0: 你为什么要冤枉他？我不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啥，有人要害我们。
1: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了，我们好好过日子。
2: 那家里有娃儿不？要谈恋爱吗？到公安局谈噻。
0: 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陈阿姨呢？陈阿姨，熊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2: 我找到，我就想问清楚。
0: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米米开枪了。
2: 她现在在哪儿了？
0: 我听说他好像回老家了。
2: 回老家？如果我走了，妈妈呢？
0: 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2: 红红，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0: 好，
2: 你现在回去，小心保安全，快回去。好。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7: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6: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8: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8: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1: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9: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那燃气灯呀、热水器呀、冰箱呀，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6: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9: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6: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10: 157。
6: 有没有额外的问的价钱？
10: 没有。
6: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10: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6: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10: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6: 真的可以。
10: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这样子。

0: 5月9号到5月10号，
1: 半价整装季，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
0: 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1: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1份报价清单。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3: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4: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1: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5: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1: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5: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6: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1: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0: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1: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0: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1: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0: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0000元的电器，
1: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0: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7: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的来，你对
8: 一家我行这个评价？
9: 整体的来，你都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杂技，电视机个一个
7: 电器柜啊，
9: 柜，
7: 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9: 好的，都是品牌个个什么家具，地砖嘛是个什么的 M5 的，品质是也蛮好的。再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3: 这次一家核心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7: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8: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1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8: 对，
10: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8: 一家行情没有吧？
10: 哎，这个没有，
8: 没有，
10: 确实没有，
8: 没有，
10: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

0: 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啊，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1: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1: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3: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2: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1: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4: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3: 好礼六，
2: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3: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2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对于俄国革命，我建议啊，你再多找一些相关的报道啊，不要人云亦云。在我看来啊，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是不可能靠一场革命所能创造出来的。就说咱们的中国辛亥革命吧，不也是把清朝的君主统治推翻了吗？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更好些了吗？ 民族振兴之道，说到底还是在于国民教育。如果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不能够得到提升，任何革命都是毫无意义的。
1: 老师，您的这种观点我不能完全赞同。

0: 国家的落后，国民素质低下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政客、军阀、外部恶势力是掌握最大权力的群体，也是一切压迫的根源。如果这股势力不铲除的话，只强调去进行什么教育，恐怕是缘木求鱼吧。
1: 任正，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学说众说纷纭啊，尤其是年轻人，动辄就谈什么主义、革命，鼓吹把一切推翻重来，这是一种企图走捷径的危险想法。你别沾染这种毛病，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初心，脚踏实地，要把教育当成你人生中最根本的使命。你还有什么想说的，都说出来吧。
0: 老师，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您总说教育是救国之本，可是民众的苦难日深一日，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教育到底能改变什么？
1: 改变什么？改变了你们，改变了你们的命运。
0: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数十年来您为了教育呕心沥血，竭尽毕生全力，可是除了教出我们几个学生之外，对于社会而言又改变什么了呢？
1: 照你这么说，教师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了吧？
0: 老师息怒，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我们就谈到这儿了，老师，对不起。
1: 子成，今天怎么有空回来？王仁志，仁志，我问你，王仁志，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心里不清楚吗？装什么糊涂？嗯，你是说我跟老师啊？我承认，是我出言冒犯了老师。说实话。
0: 我心里也挺歉疚的。那你还犹豫什么？赶紧向老师道歉去啊！
1: 道歉自然是应该的，但我和老师观点上的分歧，不是道歉就能弥补的。
0: 王仁志，你什么意思？难道你真觉得老师教育救国的理念是错的，是吗？
1: 我没这么认为。
0: 我只是有些怀疑，怀疑也不行。
1: 王仁志，我告诉你，全天下所有人都可以怀疑老师，但我们不行。你毛润志尤其不行。子成，从情感上我跟你一样，敬重老师，爱戴老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吗？
0: 王仁志，对于我们而言，老师的教诲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仁志，你别忘了啊，在老师心中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在你的身上寄予了老师最大的期望，而你却对他多年的追求提出质疑，你这是背叛！
1: 子生，你冷静一下。
0: 我没法冷静。
2: 王仁志，我最后再劝你一句，不要为了一篇文章，去损害你和老师的感情。
3: 是我说话不当，错都在我。
2: 你回去帮我劝劝老师，让老师别生气了。等老师气消了，我就去看老师。啊，
3: 生气，看到老师生气，我也很难受。
2: 我不是故意的，开会，拜托你了。

0: 这么说，教师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了吧？怀疑也不行，毛人只有告诉你，全天下所有人都可以怀疑老师，但我们不行。你毛人这东西不行，在你的身上寄予了老师最大的期望，而你却对他多年的追求提出质疑，你这是背叛！
1: 上次不是说想参加北大的社团活动吗？正好，今天有个青年读书会，想不想听听？
2: 能行吗？我什么身份都没有。
1: 没关系，热血青年就是你的身份。走。十月革命，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诞生的。武装起义成功的当日，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和平法令。 和土地法令，其中土地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土地私有制。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 我不同意邓仲夏同学的观点。俄国革命虽然成功了，但它采取的仍然是流血的暴力方式。暴力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大的难以估计。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就是证明。所以我认为，中国 不适合做俄国的道路。
4: 我有不同想法。俄国十月革命依靠的是用专政和国家机器来维护统治秩序，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民主、自由集合、相互协助和多样性。
5: 朱先生同学，
4: 你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啊！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人作为社会的产物，来到这个世上就是需要互助的。我认为
0: 克鲁泡特金提倡的互助论很有道理，对中国的治理应该具有更大的指导作用。
6: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邓仲夏同学说的对啊。
0: 同学们，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有无借鉴意义？是否适应中国？这可主题读书会 开得很好，形势新颖，思想活跃，充分地显示了你们的活力和创造力。争论不是坏事，救国也不是一句空话。在当今没有找到明确的救国目的的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思考和选择。每个人
6: 个人的命运。
0: 林志，这位就是李大钊先生。
6: 这位同学，我们又见面了。
0: 先生好，您上次推荐我的法俄革命是比较官，我读完之后受益匪浅，读着让人热血沸腾。那篇文章充其量只是一只号角。我现在最迫切寻找的社会主义国家。
6: 现在的俄国已经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穷人也不再受人欺负。听先生这么一说，我真想去俄国看一看。
0: 你不是想去法国金融奖学吗？
6: 啊，是。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希望去俄国。我也很想去俄国看一看。
0: 有关俄国革命的书，
7: 您能推荐给我看看吗？当然可以，谢谢先生。不客气。
8: 画的不错，谢谢。
7: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0: 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奈湖南河。
1: 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击碎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横山积雪终年白。
2: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1: 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奈
3: 同谋借款，苦力求学时，共相提携，共相扶助，是全体。啊，
4: 你真的想好了？我给守长写封信吧。
5: 嗯，不用了，老师，这样不太好。
4: 你放心，老师并非有意为你谋私。守长呢是个君子，如果他认为你学识不足，他也不会因为老师这封信而袒护你的。
6: 爸，哎，润之哥也在。
5: 小师妹好。
6: 您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给爸爸买礼物了？
6: 我就孝敬孝敬您。快看看，好看不好看？
2: 皮鞋啊，哎，傻孩子，平时爸爸只穿布鞋，不喜欢穿皮鞋，难道你忘了？
6: 你也该换换风格。
2: 好，哎，
7: 哟，这鞋是不是大了点啊？
6: 不大。啊，差不多。
7: 不大吗？
6: 嗯。
2: 哎呦啊，哼，
8: 连语言文字最基本的作用都称不上，这哪配称得上是文学嘛？懂得还不够，要让人啊不能不相信。我要让他高兴，他不能不高兴啊。我要让他哭，他不能不哭。我要让他崇拜我，他不能不崇拜我。我要让他爱我，他不能不爱我。这才叫优良。绝大多数中国旧文学啊，例如这首词啊，就像郎中的汤头歌嘛，只有记账的功能，绝不能动人，故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

0: 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4: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7: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8: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3: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 你是为了图书馆那个年轻人，对，他叫毛泽东啊，是我在湖南的学生，好不容易在图书馆谋了一个职，啊，季刚兄，
0: 哎，啊，哎呀呀呀，怪我，是我不好，既然华生兄如此的体恤学生，那我没有理由不还书啊。

0: 我这就把书给你拿来，然后，华生兄，哎呀，好，好，好，那我就替他谢谢您了。哎呀，
1: 不用谢，不用谢，华生兄，你的这部书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2: 快大爷，这到湖南湘潭。
0: 对，
2: 那个邮费50元。什么时候能到啊？快的话10天吧，慢的话得半个月。
0: 哎，
2: 收。
0: 谢谢，
2: 慢走啊。
3: 刚才那个毛先生，在济10块大洋，5块大洋，借到湖南湘潭韶山冲，对吧？对。你是他什么人啊？
4: 他是我哥，当然兵了，你得多记点。
3: 哦。喝点汤吧。我忘记。好吃不？
4: 好吃。
5: 还有吗？谢谢师母的饺子。不瞒你们说，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喜欢吃啊，就常来，我随时给你包。谢谢师母。
6: 润芝，不用那么客气，我本来。
3: 应该请你下馆子吃这顿饭吧？
5: 要不是你把书要回来，我这个图书馆主任可就要自掏腰包交罚款了。
6: 润芝，漂亮，
3: 你把这个大书拿上。
6: 哎，不是嘛，这多不好意思啊，我不要。
3: 你就拿上它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北京求学陆生不容易啊，北京可比湖南冷多了，别冻着。
6: 润芝。
7: 客气，以后你就把这儿当成你自己家。封建势力、反动军阀构成的统治阶级，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权利。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底层民众，他们从政治、经济、精神上都受着沉重的剥削与压迫，他们一贫如洗，没有任何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和机会。
0: 你说的这种现象，是马克思提出的。

0: 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重伤，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
1: 好，
2: 好，好！
3: 这首诗写得很好。
1: 这是谁写的？
0: 这是马克思写给他的妻子便妮的诗。同学们，你们要记住，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任何强制、曲意或者漠视，都将让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优美的价值。
4: 爱情万岁！
5: 爱情万岁！
6: 爱情万岁！
0: 爱情万岁！同学们，去寻找属于你们的爱情吧！
5: 好，
0: 去吧！
1: 走
0: 了，
1: 谢谢先生，
7: 走了，
8: 敏之，
1: 谢谢先生，
8: 先生，哎，
1: 先生再见，再见，
8: 谢谢先生。
7: 马克思写的情诗，
0: 是啊，没想到吧？马克思也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立志推动社会的进步。他的妻子燕妮出身贵族，家庭富裕，美丽动人，曾经有无数热烈的追求者。但是他被马克思的才华和志向所打动，终身追随。即使曾经遭受迫害，贫病交加，也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燕妮，也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
7: 先生，当初我在医师读书的时候，我也曾立下志向，一心救国，终生不娶。可是我现在，
0: 可是你现在遇到了一个真正打动你的红颜知己，是吧？而且这个姑娘非常爱你，能看得出来，你也很爱她。
7: 是，
0: 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就大胆地追求你的爱情啊！
7: 可是当初既然立下了志向，又怎么能轻易改变呢？
0: 李亮，你的最大志向是救国救民。可爱情和人生目标并不冲突，而且他很有可能成为你最好的助力啊。
9: 来来来来了，
10: 哎哎哎呀，这别说来了，
9: 快来了，按计划行事啊，
10: 没问题。
9: 来了
10: 来了来了来了，
9: 快递啊！
11: 哎，顺之，你回来了。啊，
9: 哎，顺之，你可回来了？你可真行啊你！啊，你跑哪儿去了？平时和小师妹关系那么好，结果现在人家出事了，连你人影都见不着啊！ 是啊，
12: 开会怎么了？
9: 小师妹生病了。不是，你昨天晚上到底带她去哪儿了？现在又是咳嗽又是发烧的，这很严重，现在
12: 啊。怎么会这样？
9: 昨天我们陪师母送小师妹去的医院，她现在已经回家了。
12: 对呀，
9: 对
12: 呀。
13: 我说的没错吧？啊，润之已经沉不住气了。
14: 哎，别走，咱可先说好了啊，这事儿是咱们一块儿商量，要是润之怪罪下来，可得一块担着，
13: 这事
14: 跟我们可没关系。
15: 老蔡，
9: 不是怎么、
15: 这事跟我也没关系啊？
9: 怎么跟你又没关系了？不都因为你瞒着我？
15: 对不起，对不起。
16: 润之，他会心情不好，你去劝劝他。

现在，你是第一个。

0: 就爱上了他。
1: 茂林林树玄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未观仙车只千里，东观酸风射眸子，空降汉月。
2: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都来半天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任之，你要跟谁有情啊？
2: 别开我玩笑了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3: 青年读书会准备今晚在红楼举办一场辩论会，有兴趣吗？
2: 那这一定是李大钊团队跟胡适团队的对决啊，机会难得，我去参加。行。
4: 哎，甲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俄国的革命是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暴力革命对于社会
5: 生产的
4: 破坏是巨大的。
5: 我刚从石曾经那边得到消息，
6: 全面。俄国经历过暴力革命的阵痛不假，但阵痛过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帝俄时代旧的等级制度，废除了教会的特权，全面接管了银行、铁路、工厂，没收了地主、皇室、寺院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对中国的国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 美国总统威尔逊最近在国会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要想保持世界和平，就必须通过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去创立新秩序。美国现在的威望和实力已经远超西欧，所以中国只有靠近美国才有希望。
6: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

0: 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1933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在斥责当局不抵抗、假抵抗的同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1: 然而，随着浩浩荡荡的同盟军成立，蒋介石眼看着冯玉祥已经东山再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
0: 在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六、第十六军和自卫军等部赶赴张北防御，并派方振武和张凌云一部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组成北路军，开赴张北附近待命。6月22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保的伪军崔兴五部向东逃窜，康保收复。6月23日，同盟军从康保兵分两路进攻保昌和沽园。沽园的伪军刘桂堂部慑于同盟军的声势，立即主动和同盟军接洽，于6月26日通电反正。这时，沽园的另一部守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26日当天，同盟军击退该部后，顺利收复沽园。7月1日，保昌也被同盟军顺利拿下。这样，察东三线光复。日伪军凭借攻势与优势火力拼命抵抗。经过3天2夜激战，同盟军除攻克城外据点外，毫无进展。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敢死队，连续3次指挥登城，均遭失败。同盟军伤亡200余人。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于是退回原阵地。7月11日深夜，冯玉祥给吉鸿昌发电文，吉鸿昌从电文中感受到了总司令焦急的心情，自己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强攻不行，吉鸿昌采取了制攻。当夜，吉鸿昌派副官率领40余名士兵化妆成伪军，潜入多伦城内。12日凌晨1时许，吉鸿昌再次组织攻城。当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里应外合，日伪军立刻阵脚大乱，同盟军趁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过3个多小时的巷战，歼敌1000余人，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至此，察东4线全被收复。此举成为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 此时冯玉祥

0: 声威大振，继而他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记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逼迫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汪精卫在庐山发表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碍统一政令、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
1: 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遏制冯玉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诋毁同盟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征派了傅作义、宋哲元、王一哲等部进军察哈尔待命，在军事上对冯玉祥的同盟军施加压力，以牵制其抗日的行动。
0: 截至7月底，蒋汪先后派入察哈尔的国民党军达到16个师，共计15万人。与此同时，日军2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计20000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面对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紧逼，冯玉祥并不妥协。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明同盟军因抗日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立刻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同情。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和汪精卫未敢立即出兵，于是蒋介石下令切断了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和察省的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的粮食和弹药接济断绝。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线的战斗后，弹粮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7月28日，蒋介石还发表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就范，同时派出蓝衣社分化瓦解同盟军，并收买和暗杀同盟军将领。不久，冯占海、李忠义、包刚、张仁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而邓文、魏宗璞等人先后被暗杀，同盟军被逼入绝境。
2: 同盟军呀，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一个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蒋介石和日伪军对同盟军进行打压和绞杀，因此同盟军内部就被瓦解，顿时分崩离析。
0: 1933年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另有一些部队叛变投敌。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率领10000余人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损失殆尽。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英勇就义。临行前，他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有益尝试。 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

8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从哪里来啊？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随时来玩啊！你们两个早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没事吧，哥？没事。
1: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哎，
0: 别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1: 怎么样？没事吧？今天谢谢你。May I？可以吗？

0: 哥，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哥，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0: 太丢了！
1: 师傅，
2: 怎么了？
1: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2: 可以，可以。
1: 谢谢啊。
2: 没事。
3: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4: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3: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4: 那行，谢谢。
3: 走了啊。
4: 好。
5: 冰冰，走了。
6: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3: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6: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3: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6: 真的吗？
3: 哎，你会开车吧？
6: 我会呀。
3: 上车。
4: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3: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4: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

0: 民国，我帮你吧。
1: 不用。
0: 哎呀，来，给我吧。
1: 说了不用。
2: 红姐，红姐，过来。你们来呀。
0: 不是，这怎么了？
2: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0: 他生什么气啊？
2: 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成那样了，我哥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2: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他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2: 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0: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1: 我不会跳。
0: 我教你嘛。
2: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谭耀金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1: 你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你就开。
2: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哥，快
1: 到后面来干嘛呀？
2: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别磕着啊。

0: 前面是湿了，哥，把壶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准备好啊！3、2、1。

0: 啊，彬彬。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点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超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
1: 哎，行了，少说两句。
0: 我跟你说，李超要再找咱妈麻烦，非弄死
2: 他。你要弄死谁啊？小兔子来了，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2: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你爸跑了呀。我还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3: 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2: 上去！上去！上
4: 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来来来，
5: 你再说一遍。
6: 不动，
5: 闪开！
6: 别动手，
5: 别动手，
6: 别动。

0: 的，这随便看。
1: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0: 别添乱了，你去练武去吧，去。
1: 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0: 行，好了，练武去。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呀？我不知道。
2: 动作什么什么？
0: 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造假？
2: 那你别管了。
0: 枪藏哪儿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1: 文国，彬彬，你们在哪儿呢？彬彬，你们在里面吗？
0: 快走吧。哪儿？
2: 前面。

0: 那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哪有事啊？去！
1: 狗子，兔崽子，现在最危险就是你。
2: 老婆，老婆，
0: 放我去！
3: 我在这儿呢。
1: 我喊你们半天。
0: 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啊？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这是我们的场子吗？原来通这儿啊！火把给我。咱们厂晚上看真漂亮。
1: 20年后咱们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
2: 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啊？
0: 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
1: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2: 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

0: 你出国？嗯，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着。

0: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子？跟我回家！七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1: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2: 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
0: 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3: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0: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3: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0: 我就要嫁给他。
3: 我走。
0: 哎，我回去。
3: 叔叔，
0: 你给我站着。
3: 哎，叔叔，叔叔，你先别生气，
0: 让他妈收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你家。
4: Culture，civilization，civilization，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 means 文化。但是别笑 ，civilization，
5: fine， thank you， 阿牛。好，好，好，好，好。
4: 其他人安静，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 ？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5: I'm sorry.
4: Thank you, 刘科长。徐云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恩国 ，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

0: 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1: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2: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2: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2: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2: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4: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的来，你对
5: 一家我行，这个不行。
6: 整体的来，你对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你103个，包括水、地、木工啥玩意，老大地气，觉得加起来，21.0万。
4: 那么家具有的，
6: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4: 电器柜啊，
6: 柜，
4: 那么这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6: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地做嘛是个什么的 MU 的，品质是也蛮好的。再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7: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4: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7: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4: 对，
7: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是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4: 一家行情没有吧？
7: 这个没有，
4: 没有，
7: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3: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1: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2: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1: 好礼六：
2: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1: 5月9号到10号，一家。

0: 和新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5: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

0: 视里的花，颜色过度的真自然。
1: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

0: 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
0: 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对于俄国革命，我建议啊，你再多找一些相关的报道啊，不要人云亦云。在我看来啊，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是不可能靠一场革命所能创造出来的。就说咱们的中国辛亥革命吧，不也是把清朝的君主统治推翻了吗？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更好些了吗？
1: 民族振兴之道，说到底还是在于国民教育。如果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不能够得到提升，任何革命都是毫无意义的。
2: 老师，您的这种观点我不能完全赞同。国家的落后、国民素质低下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政客、军阀、外部恶势力是掌握最大权力的群体。
0: 也是一切压迫的根源。如果这股势力不铲除的话，只强调去进行什么教育，恐怕是缘木求鱼吧。任正，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学说，众说纷纭，啊，尤其是年轻人，动辄就谈什么主义、革命，鼓吹把一切推翻重来，这是一种企图走捷径，成你人生中最根本的使命。

0: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都说出来吧。老师，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
1: 爸，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赶他走啊？
2: 毛润之，你出来！毛润之，子升，今天怎么有空回来？毛润之，我问你，毛润之，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心里不清楚吗？装什么糊涂？
3: 你是说我跟老师啊？我承认，是我出言冒犯了老师。说实话，我心里也挺歉疚的。那你还犹豫什么？赶紧向老师道歉去啊！
2: 道歉自然是应该的，但我和老师观点上的分歧，不是道歉了。
3: 这回资金用完了，所以无力再支持复法学生的费用了，知道了吗？
4: 事情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吧？
3: 刚才这件事很复杂，我把里边人赶走了，给你。你一定有事瞒着我，给我说清楚，否则把大家都叫过来。我就跟你说一遍，听好了，李世登先生已经当过保镖了，你、我还有润之，咱们三个人肯定能以共匪生的身份去法国。
4: 那其他同学呢？
3: 其他同学的事你就不要再管了。

0: 老蔡，你怎么还打人呢？你先问问他萧子升做了什么事情。我明明事先就知道华法教育会的决定了，却让所有同学的蒙在鼓里，还和李时增私下做了交易。
1: 蔡和森，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2: 是，我是事先知道了一些实情，不过李会长不让我们教育会的任何工作人员向外透露情况，作为他的秘书，难道我不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吗？还有，我跟李先生没有任何的私下交易。

0: 你坐那儿，吴小姐喝茶。
1: 喝茶。

0: 来，哥哥们喝点水。谢谢小师妹。不客气。来，贺森哥。谢谢小师妹。来，坤弟哥喝水。快来，哥哥，喝点水。润之哥喝水。谢谢小师妹。来，鼎成哥喝水。
1: 老蔡，小师妹，
0: 不客气。来，喝水。
2: 想不到熊先生真的把我们解决了赴法的川资，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接下来咱们还有法语考试呢，考试不通过的话，我们的努力可全都白费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3: 学好法语。
4: 学好法语。
2: 你们干的都挺热闹。
5: 老师，
2: 是，
5: 你们师娘呢？把饭菜都做好了，今天都留下来吃饭，给你们庆贺。
2: 老师。
6: 这以后到了法国，我会想念师母做的辣椒炒肉。
2: 我做的你就不想了吗？我做的越来越好了。<笑>想，也想，要记住家乡的味道，要断掉家乡的思念，一门心思去学习。我送你们四句话吧：心之所向，身之所往，一往无前，百折不回。
5: 谢谢老师。
2: 行了行了，准备吃饭了啊！
5: 哎，
2: 好。
0: 润之哥，
5: 哦，
0: 放到上面吧，你帮我。

0: 别卖走，小姐，买鞋啊！哦，我看看。哎，您看看。小姐，您想买一双男鞋还是女鞋？我先看看。我看您一定是想买双男鞋送给最亲近的人吧。
1: 这些吗？小
0: 姐，这些您都不满意吗？您等着。小姐，您看这双鞋怎么样？这可是上海的新款，英国老板的鞋厂做的，我们店里可就进了这一双。

0: 这个好看。这个合适，多少钱？
1: 这个数。
0: 这么贵？
1: 既然是送给最心爱的人，当然要选最好的礼物了。你心爱的人要是穿上这双鞋，那他心里一定特别高兴。不过，小姐，你要是实在觉得贵的话，要不，哎，你再看看别的。这双鞋可卖得很俏，我们店里也不愁卖。
0: 哎，别，我要了。您帮我包起来吧，
1: 小姐，您慢走，欢迎再来。
2: 善识文断字，回时月薪八元，共善素。
3: 不愿就职者，请至图书馆主任室接洽，凡经录用即可入职。
4: 还挺不错的呀，
5: 挺不错的。
2: 共善素的，真的要去北大图书馆应聘助理员？
6: 是的，老师，我真的挺喜欢这份工作的。
2: 那你预备班的课？会不会被耽搁呀？做事要懂得孰轻孰重啊！你现在第一要务是赴法勤工俭学。
6: 放心吧，老师，这点我考虑过了，我会安排好的。
2: 这个助理员说白了，就是一个勤杂工，而且工资也不会很高。
6: 钱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里。我可以读到很多书，学到很多新知识，有这一点我就很满足了。
2: 你真的想好了？我给守长写封信吧。
6: 不用了，老师，这样不太好。
2: 你放心，老师并非有意为你谋私。守长呢，是个君子。如果他认为你学识不足，他也不会因为老师这封信而袒护你的。
0: 爸，哎，润之哥也在。
6: 小师妹好。
0: 您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给爸爸买礼物了？
0: 我就孝敬孝敬您。快看看，好看不好看？
2: 皮鞋啊，哎，傻孩子。平时爸爸只穿布鞋，不喜欢穿皮鞋，难道你忘了？
0: 你也该换换风格。
2: 好，哎，啊，哟，这鞋是不是大了点啊？
0: 不大，嗯，差不多。
2: 不大吗？
0: 嗯。
2: 哎呦，还说不大呢，都大出四个手指头了。
0: 那怎么办呢？我买这鞋的时候，老板说了，不能退。
2: 不能退
0: 啊！
2: 这怎么能退不了呢？这哦，这个鞋不能退啊！哎，润之，你的脚好像比我大，哎，你试试。
6: 这不合适。
2: 哎呀，
0: 不用，
2: 就试试啊！
6: 我自己来。

0: 嗯，不错，这鞋不用退了，找到自己的主人了。小师妹，这双鞋多少钱？要不我买了？哎呀，
1: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可是这么贵的东西。啊，行了，过两天你不是要去北大图书馆应聘助理员吗？正好用得上。
2: 对啊，你就穿这双新鞋去，图个吉利。
0: 对，图个吉利。
3: 那我就收下了。
4: 那这双鞋我帮你扔掉吧。
3: 哎，不用。这双鞋是我娘一针一线。

0: 子商，你在华法教育会工作，需要穿的体面一些。这双鞋，你拿去穿吧。哎，算了，小师妹送给你的，我穿算怎么回事？
1: 正是因为小师妹送的，所以我更不能收。
0: 哎，毛泽东，你什么意思啊？小师妹对你一片真心，你想辜负她呀？
1: 萧子商。
0: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不会结婚的。哎，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请你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感情。你敢说你对小师妹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2: 多大劲儿？多大劲儿？
0: 放下！
3: 老蔡，老蔡，他这鞋不合适。

0: 您错了，我不打。
1: 开回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你心里是不是住了一个人呢？
0: 没有。
1: 那鞋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就是给您买的。
1: 尺寸可是不对啊。啊，开回啊，咱们家是一个民主的家庭，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爸爸还是要叮嘱你，爱情和友情还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辈子只能做朋友，有的人
2: 打拳就打拳。怎么又聊上了？早餐做好了，准备准备，我们快吃饭了。

0: 下一个毛泽东，毛泽东在吗？
1: 哦，我在。
0: 啊，到你了。

0: 你好，年轻人，我们又见面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个职位？
1: 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能更好的读书，读更好的书。
0: 可是我们这的工资很少啊，每个月只有8块大洋。
1: 于我而言，书就是最大的财富。

0: 您录用我了，我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会管理图书的助理员，我更渴望能够聘用一个热爱读书的年轻人。好了，明天就可以正式上班了。就这么简单？
1: 信赖。
0: 华生兄，毛泽东啊，你是在效仿古人凤雏庞统呀？
2: 那先生，我先告辞了。
0: 好。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刚应聘到这儿做助理员，我不应该在这儿的。我去报考政府官员，成绩优秀，就是因为没有给主考官送礼，才被刷下来了。
0: 我当时特别气愤，我就去找侯专员说理，他嘴上说的好好的，结果呢，我刚一出门，他就找人给我打了一顿。是李主任好心收留我。
1: 把我安置在这儿了。我跟你说这些干嘛？趁着人不多，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儿的情况吧。
0: 好，
1: 这是借阅台，凡是来借书的人呢，都得到这儿来登记，没有借书证的，一概不能借书。但凡是有一本借出去还不回来的，咱们两个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0: 任之，你看看这边，咱们图书馆订有全国各地最好的报刊40多种，
1: 这还有咱们湖南的报纸，
0: 不只是湖南。来，我听说你要去法国，对吧？你看，这是法文版的报纸。 这上面说了些啥？你能看懂吗？
1: 真遗憾，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来，请拿，请放。这些报纸啊，都非常珍贵，只能在阅览室。

0: 欢。好，这边来，这儿，这儿。
1: 凡是北大师生都可以来这里借阅，不过每人每次最多可以借阅两本。

0: 这些书呢，都是比较珍贵的，有些还都是孤本，原则上只能借给教授，悬赏不借。这有点不公平吧？
1: 公平？这世上哪有绝对的公平啊？新来的图书处理员毛泽东在哪儿？
2: 哦，我就是。
1: 李大钊先生找您，您快跟我过去吧，他在办公室等你呢。好，林佑，那我去一趟啊。
3: 你先忙。
1: 进。李主任，您找我。
3: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兴奋，除了兴奋，还是兴奋。有这么多的书，一下子就实现了我可以尽情读书的愿望。
1: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要跟你说，北大关于读书的规定。
3: 李主任，我一定会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的。
1: 你现在虽然只是。 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但是你已经是北大的一名正式员工了，所以你有资格去选择任何一个课堂学习，成为旁听生。我经常说，这语言文字啊，都是人类单一表情的工具，单一达得好，表情表得好，那便是文学。 怎么才算好于妙呢？我认为三个条件：一，明白清楚；二，又有力动人；三，美呀。文学不过是最能静止的语言文字，故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把情和意呀，明白清楚地表达出来。请看这首词。 你们看得懂他咏的是什么东西吗？啊？哼，连语言文字最基本的作用都称不上，这哪配称得上是文学嘛？懂得还不够，要让人啊不能不相信。我要让他高兴，他不能不高兴啊。我要让他哭，他不能不哭。我要让他崇拜我。 他不能不爱我，这才叫有量。绝大多数中国旧文学啊，例如这首词啊，就像郎中的《滕头歌》嘛，只有记账的功能，绝不能动人，故不能算是文学。第三是什么呀？ 美呀，孤立的美是不存在的，美它就是明白和有力两者相结合，自然发生的一个结果。例如“五月流花照眼明”这一句，何以为美？美就用在这个“明”字啊，一读到这个“明”字，就不能不联想到。 一束鲜明逼人的石榴花的影像，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啊：一，明白清楚；二，明白之至啊，有一种逼人而来的力。下课。
4: 老师再见。
5: 不是这种，我们还有个问题。

0: 我们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我们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西藏，这次去的是
1: 老板，全给你办到这了。
2: 哎，得嘞。
3: 开会。景城说你找我。
4: 毛助理，今天第一天在图书馆上班，感觉如何？
3: 挺好的，李主任也挺照顾我的。
2: 行，等着我给你俩下馄饨去。
5: 谢谢阿雅。
3: 我今天还忙里偷闲去听了一节胡适教授的课，不过下课后有些问题想请教他，他没理我。你笑什么？
5: 人家堂堂教授干嘛要理你这个无名小卒啊？毛助理，从今往后你要学会适应这种无人理睬的生活啦。课你缺席，我替你去听了。这个是我给你记的笔记，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问鼎成哥。
3: 开会你竟然替我去听课了，那今晚这馄饨我请了。
2: 马大哥，真用不着你请，杨小姐经常叫我识字儿，他现在可是我老师，
6: 只要你们愿意吃这口，你俩这辈子的馄饨我全包了。
3: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7: 要不我给你加两份大洋，那本书就当我买了。
3: 这位同学，那两本书只能现场阅读，不能外借。
7: 我有急用。
3: 这是图书馆的规定，不是钱的事儿。
7: 什么规定？你哪来这么多破规定？
3: 你冷静一下，同学。
7: 我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指着这本书呢，我考不好你负责呀。行了，庄主先生好。
8: 新来的，没见过你。
3: 是。
8: 这位同学，
9: 大家都是读书人，很多事情好说嘛。这位助理员是新来的，对一些工作还不了解，你多担待。这是我要借的书。
3: 你稍等。仲甫先生，谢谢您刚才帮我说话，但我觉得您处事不公。
9: 处事不公？
3: 今天的事儿明明就是刚才那位同学无视图书馆的规定，跟我是不是新来的没有一点关系。你没有搞清楚情况就不问青红皂白的认定是我的错，还让他多担待别计较，这不是处事不公是什么？
9: 你说的对，说得好，是我处事不公，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就盲目下结论，我向你道歉。
3: 道歉不敢当，先生。

0: 宁佑，这是怎么了？逃出去了，被黄疯子给骂了。
1: 黄疯子，黄疯子是谁啊？就是那位历史系的国学大师，黄侃。
0: 疯子，这学界中有疯子之称的，不是章太炎先生吗？章太炎是他老师，这二人的脾气性格如出一辙，都是一场火爆。 甚至，现在这个黄侃黄教授借出去的书最多，还回来的最少，这不少还都是孤本呢。傅斯年、傅大炮，你不是也认识吗？
1: 嗯。
0: 前些日子他们因为借书的问题起了争执，这个黄教授还给了他一耳光。
1: 不是，那这么说。
2: 想把书从他手里拿回来，无异于虎口拔牙了。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
3: 文言之美，妙在简约。
2: 当今之事，白话文之流行，是纯属荒谬。我就曾当面跟胡适说过，我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是出于真心。胡适还不解其意，还跟我嚷：“哎，文言文是糟粕，我们要适应时代的潮流。”我说：“好好好好好，既然你真的要身体力行。” 那你的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而是应该叫到哪里去才对啊。白话文使用起来不仅啰嗦，还很费钱。还是拿咱们的胡适大教授举例啊，比如说他的夫人去世了，那家里人得发电报通知他呀。如果用文言文四个字即可，七丧速归，对不对啊？
3: 要是用白话文，那可麻烦了，你得写，你的太太死掉了，赶紧回来。说说看，整整十一个字，
2: 就是电报费也要比文言文贵。放屁！我说胡适可以，你有什么资格骂他啊？
3: 我就是顺着您的话说吧。哦，上过胡适教授的课没有啊？上过。上过你还敢骂他啊？你这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滚出去！太不像话。
0: 老师，您来了，您是要借书还是还书啊？
4: 我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润之，他还好吧？
0: 好着呢，我们是同乡，肯定会相互照应的。哎，对了，守城先生很是器重润之呢。
4: 啊，哎，他人呢？
0: 润之他出去办公了，他去找黄侃要书，讨书去了。
4: 黄侃。

1: 找谁呀？黄教授您好，我叫毛泽东，是学校图书馆的助理员。哎，黄教授，您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是这样的，您借的书已经逾期了，您应该把书还回图书馆。
0: 既然你是图书馆的助理员，那我问你，平时读书吗？读。
1: 我就是因为喜欢读书，才应聘的这份工作。
0: 读过韩愈的《马说》吗？
1: 读过。背给我听听。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知汝于奴隶人之首，田死于槽里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1: 世上先有的伯乐，然后才有的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却不会经常有，所以即便是匹名马，也只能在仆役的手中受屈辱，和普通的马一样，死在马厩里，不能以千里马著称。嗯，
0: 你可以走了。
1: 哎，
0: 还愣着干什么？
1: 没听见刚才我说的话吗？黄教授，您书还没还我呢。
0: 怎么就打发我走啊？你刚才不是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明白了吗？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啊，伯乐不常有。我就相当于伯乐，那些古籍就是千里马，那些书只有在我这种爱书、懂书的人手里才能物尽其用，才能不辱没他们的价值。 于情于理，这些书在我这里保管更为合适。读书本是天下第一风雅之事，你看看让你告他，如同催租逼债一般，还真是大煞风景，成何体统！哎，

0: 华生，啊，您要去哪儿啊？我上课去。不是刚回来吗？啊，还有点别的事儿，让润之沉住气啊。沉住气。
1: 爸呢？你爸呀，还有点事儿出去了。来，喝杯茶，尝尝今天的点心。
2: 好。
1: 进来。润之来了。
2: 师母好。小师妹好。
3: 润之哥，
1: 我来给老师送资料。老师不在。
3: 我爸出去有事儿。哦。我把资料给老师放到桌子上了，我就先走了。
1: 润之哥，你怎么了？这么一脸的官司，和谁闹别扭了？没有。
3: 那是谁欺负你了？
1: 欺负倒也谈不上，我刚刚去催还款教授还书，被他给撵出来了。
0: 你们笑什么？黄侃教授是北大出了名的书痴，他爱书如命，每月发了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书，常常买的是入不敷出，每一本好书到他的手上，他都会视若珍宝，怎么会那么随随便便就还给你啊？他今天啊，只是把你赶出来，没跟你拼命，已经算幸运了。
4: 那照你们这么说，这书我还要不回来了。可是他借的那些书都是图书馆的公共财产，他据为私有，可不道德吧？
0: 老师出门的时候让我告诉你，沉住气。哎，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你怎么又来了？
5: 华生兄，真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哎呦，季刚兄，您这真是博览群书啊！人生百病有已失，独有书僻不可依嘛。季刚兄，哎，您不是一直想跟我借书吗？今天我乘人之美，我把书给您带来了。
4: 同治四年金刊本的传山遗书，金刚兄，你不感兴趣？魏爷，魏爷，魏爷，我常跟学生们讲，读书不仅仅是天下第一风雅之事，更是天下第一神圣之事，特别是这种珍奇孤本。 开卷之前，一定要焚香沐浴，心存敬意。我这当先生的，就更要以身作则了，不然的话，我岂不成了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了？
5: 季刚兄真是快人快语，不愧是性情中人。您不用着急，这套书可以给你留下来，你慢慢看。
4: 哎呀，华生兄，华生兄，贪不厌弃，我这就拿出香炉，把这供起来。老兄，老兄，哎，这书可以借给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5: 哎呀，你莫说一个条件，你就是十个八个我也答应你啊！快说，什么条件？一书一书，
4: 一书一书。
5: 是为了图书馆这个年轻人，对，他叫毛泽东啊，是我在湖南的学生，好不容易在图书馆谋了一个职，啊，现在遇到点难处，我这做老师的，总得帮着他保住这个饭碗吧。

0: 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是为了图书馆那个年轻人？对，
1: 他叫毛泽东啊，是我在湖南的学生，好不容易在图书馆谋了一个职，季刚兄。哎，啊，哎呀呀，怪我，是我不好。既然华生兄如此的体恤学生，那我没有理由不还书啊，我这就把书给你拿来，好。
2: 生兄，哎呀，好，那我就替他谢谢您了。哎呀，不谢不谢，华生兄，你的这部书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3: 华先生，武快大爷是到湖南湘潭。对。
2: 刘费武生，什么时候能到啊？快的话10天吧，慢的话得半个月。哎，稍后，
0: 谢谢，
2: 慢走啊。
4: 刚才那个毛先生，载记10块大洋，
2: 5块大洋，寄到湖南湘潭韶山冲，对吧？
4: 对。
2: 你是他什么人啊？
4: 他是我哥，老人病了，我得多替他。
2: 哦，哎，那你把这单子重新填一下吧。
4: 对。

0: 连汤化面，喝点汤吧。不要你这，好吃不？
1: 好吃。
0: 不够还有吗？
1: 谢谢师母的饺子。不瞒你们说，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饺子。
0: 喜欢吃啊，就常来，我随时给你包。
1: 谢谢师母。
2: 润芝，不用那么客气。我本来应该请你下馆子吃这顿饭的。
3: 要不是你把书要回来，我这个图书馆主任可就要自掏腰包交罚款了。
0: 润芝，天凉了。你把这个大衣拿上。
3: 哎，不是妈，这多不好意思啊，我不要。
0: 你就拿上它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北京求学谋生不容易啊，北京可比湖南冷多了，别冻着。
2: 文芝，
3: 别客气，以后你就把这儿当成你自己家。
0: 是啊，

0: 开会，又一天没吃饭。妈给你煮了碗面条，你从小啊就霸蛮，事不做完绝不罢休。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更有自己的秘密。妈不问。不过这日子啊，得一天一天的过，就像这围巾，要一针一针的织，才能织好。
1: 妈，我听懂了，你想让我吃面，我现在就吃。
2: 先生，我一直认为教育是救国的良药，只有教育才能唤醒愚昧落后的民众，从而拯救这个国家。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已经从根子上病了，今天的中国需要的应该是一剂猛药。
3: 说得好，为什么说是从我们国家的根子上病了？
2: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反动军阀构成的统治阶级，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权利。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底层民众，他们从政治、经济、精神上都受着沉重的剥削与压迫，他们一贫如洗，没有任何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和机会。
3: 你说的这种现象是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压迫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病根啊！如何找到根除中国病根的猛药，就是解决阶级压迫问题。
2: 阶级压迫，
3: 这是马克思学说提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恐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国唯一的猛药。
2: 那依先生所言，教育这剂良药对我们国家就没有疗效了吗？
3: 教育当然是有疗效，不过只是片面的强调教育，而不是从根源上去解除他们的压迫，只能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啊。从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需要的不是像教育这样的和风企业，而是像俄国革命这样的疾风暴雨。
2: 疾风暴雨，
3: 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起源于德国，但是现在已经在俄国开花结果，谁知道下一个国家不会是我们中国呢？
2: 下一个会是中国。

0: 有人吗？安叔，
1: 你好。
2: 袁。
0: 哦。
2: 傅斯年同学，我欣赏过你的大作。
0: 什么大作？
2: 你写的文学革新深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能不能针对这个问题探讨一下？
0: 对不起，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真的没空跟你一起探讨。

0: 毛泽东，你作为一个图书助理员啊，我劝你不要好高骛远，你应当先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比如，你应该把上面的尘土打扫干净，让前来学习的老师和同学们有一个身心愉悦的阅读环境。另外，这个字是你写的吧？我劝你写的工整些，不要写的那么龙飞凤舞的。你把这些先做好了，恐怕比讨论什么学问更重要吧。
1: 傅斯人，
0: 哎，
2: 文芝，别理他。从读书的时候起啊，他就是这个样子。
3: 你们哪个先来？
4: 我先说，尽南宋之力，冲越侯之志，越之以寒流二吴，可以复变心，收陕右乎？他的下文是什么？出自哪本书？
3: 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尽；得，则赴石尽所割之地，屈女真于塞外；不得，亦据三关，东有苍蝇，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与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术，度之于彼，必察其情；度之于此，必审其事，非但其力之强弱也。这段话出自《王夫之宋论·高宗卷》第十一。
4: 什么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
3: 一种以意志为本性，认为意志高于理性的哲学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论的倾向出现于康德，叔本华接受了康德意志高于理性的看法，并进一步发挥，使其成为世界的终极实体。万物都是意志的表现，理性也是意志的产物。叔本华把意志解释为生命的冲动和欲望，所以他的唯意志论也叫生命意识论。
4: 我就不信难不倒你。人间词话第二章：
3: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往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放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肩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4: 我换个外国的，歌德的守塔人之歌，
3: 你现在就背。
5: 吾身为观察，奉命来瞭望，失志守高塔，世界真欢畅。
3: 我眺望远方，我俯视近处，看星辰月亮，看森林小路，我看到万象永远的装饰。我喜欢万象，也爱我自己。幸福的双眸，凡如所见者，一切都很美。这首诗出自《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同时也是歌德对自己人生的告白。
4: 朱建之，你确实厉害。我们四个站好了，
6: 愿领座。
3: 以后信仰什么？
4: 安纳奇主义。哎，朱建之，教教我呗。我想跟你学的这个好多了。
7: 我要的是《全唐诗》，你怎么给我拿《红中斋笔记》啊？
8: 同学，你要找的这首诗就在这本书上。
3: 你打开第一卷第五页，好好看一看。
8: 这首诗是白居易写的，正好《红中斋笔记》里面的《乐天熏鸡诗》就提到了他。
7: 不可能，《全唐诗》里一定也有。
8: 《全唐诗》里面虽然收录了不少白居易的文章，但你要找的这一首恰恰没有。
7: 对不起。
3: 你叫什么名字？
8: 毛泽东。
3: 神不可貌相。
8: 古诗词都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现在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乌托邦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
3: 不是无政府主义，是安纳奇主义。
8: 安纳奇主义不就是无政府主义吗？
3: 但我不主张把它翻译成无政府，因为这样一来就会给人造成误解，似乎这一学说是在宣传混乱、虚无或者道德沦丧。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自由个体自愿结合，从而建立起一个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0: 其实不管翻译成什么，在我们古人的著作里面都能找到源头。是吗？那你说说，安那岐主义和咱们老祖宗的学说有什么关系？
1: 你可以去看一看老子和庄子的作品，他们的很多观点都代表了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比如“文在右天下，不闻之天下也”，还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0: 你说的不错，一语点醒梦中人。 所以我认为，安那岐主义就应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推而广之。
2: 不可能，我认为当今之事，不管是中国还是任何一个别的国家，这种主义注定只能是一种空想。实话告诉你，我朱谦之自从到了北大，要说辩论学问，能被我看上的对手还没有几个。我今天是不会放过你的。我要借书。
3: 各位。
4: 今晚润之请北大的朋友吃饭，我们作陪，那就不能让他没有面子。所以他请客，我们掏钱。
5: 大家都知道啊，润之一个月就挣8块钱，大部分都要寄给家里。另外呢，他又爱买书，所以咱得帮帮他。这样，大家随意。
6: 我出大头。
7: 大家都知道啊，我饭量最大。我今晚保证，
8: 我一定少吃点。<笑>
9: 那我也保证，我今天晚上就坐在张坤弟的旁边，我看着他少吃点。
3: 好，这就是我们今晚的饭钱，不许超标。走，
10: 走，
9: 走，
10: 吃饭，
9: 走，
10: 吃饭。

0: 当今中国，政局之所以如此混乱，就是因为政党太多，多如牛毛，有太多不懂政治人去插手政治。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当遵从老师的教诲，脚踏实地的去从教育入手，逐渐的改造社会。
1: 错也，教育根本不足以救国。唯有安纳其主义，才是未来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信史前的狩猎时代。 人类就自发地以大家庭的形式聚居，没有所谓的国家和政府，也没有法令和统治者，安纳其主义才是最符合人类天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
2: 不对，这恰恰说明无政府状态只适合人类低层次的生存。一旦进入民族国家形态，这样无政府的组织形式只能任人宰割。
3: 非洲、美洲的土著民遭到欧美列强的殖民屠杀，就是最狠。
1: 可你看看那些西方列强，他们的政府可以说是强有力的。这些政府除了给国内人民带来剥削压榨，就是对外侵略掠夺。它对人类的和平发展有一点好处吗？
3: 可是无政府主义也不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据我了解，目前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观点。 既有主张财产彻底公有化的集体主义流派，也有主张私人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流派，其内部尚未统一。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0: 我这些天一直在琢磨，能不能以新民学会为中心，
4: 成立一个政党，
5: 将来让这个团体。
4: 杨
6: 小姐，你在这干啥呀？
4: 老三有雄心壮志，我同意。
0: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0: 赶紧，
4: 我只是坚信教育救国。
0: 请不看，谁来了？哥哥们好。
4: 哎，小师妹，来，快坐。
0: 不了，我就是路过，进来跟你们打个招呼，我就不打扰了。
4: 别啊，
0: 我给你做点馄饨去。
4: 我不吃了，谢谢二丫。
0: 再见，哥哥们。
4: 哎，别走啊，小师妹，来，坐任职这边。
0: 不了。 我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
4: 甚至送下，赶紧送下。

0: 哎，毛泽东，你别走啊，咱们还没变完呢。
1: 走，我跟你变。
2: 开会，开会。
3: 喜欢吗？我今天就是来给你送围巾的。
1: 喜欢，天凉了，我正愁没围巾戴呢。谢谢你开会。
3: 不用谢，你信奉无政府主义？
1: 你刚刚都听到了。
3: 嗯。
1: 其实我在来北京之前就看过很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我曾经也向往过无政府主义所描绘的那种世界大同的美好生活。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开会，如果让你选择，你更倾向于哪种主义？
3: 不管哪种主义，适合中国的主义就是最好的主义。
1: 对，不管哪种主义，适合中国的主义才是最好的主义。开会，你讲得真好。
2: 时候不早了，开会，我送你回家。
3: 我不想回家，你陪我去河边走走。
1: 哎，

本池哥，怎么了？你心里是喜欢我、关心我的，对不对？ 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不分开。

我不能马上回答你，开慧，你让我好好再想想，开慧，开慧。

0: 进来。
1: 师母，您找我。
0: 子胜，你们谁惹小师妹生气了？
1: 我没有。
0: 那你去哄哄她。
1: 好，师母再见。

0: 哎，您能快点吗？我还着急上课去呢。
1: 稍等。

0: 谢谢同学，你要老师，谢谢李主任，麻烦您了。谢谢李主任。润芝，你今天是怎么了？
1: 李主任，下班后我能向您请教些问题吗？是关于哪方面的问题啊？
0: 是学问上的。好，我不去。
2: 老子还，我求你了，
0: 求我也不去。

0: 老三，我给你上香了，行不行？你上香我也不去。老三，你不觉得你待在这里边特别不吉利吗？
1: 我从来不相信牛鬼蛇神。
0: 老三，这件事关乎到小师妹的终身幸福，就算为了老师和师母，你也得帮。啊，
1: 解铃还需系铃。啊，感情这种东西，谁也说不明白，得认知自己想通才行。
0: 认知那性子你还不清楚啊？只要是他决定的事儿，一直都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你去劝劝他，说不定还有方法。你要指望他自己决定，绝不可能。
1: 那你怎么不去劝他呀？
0: 他不可能听我的。
1: 那你怎么就肯定他能听我的？其实你心里并不情愿。
0: 老三，说什么呢？不帮忙算了，别胡说八道啊。
1: 子生，我理解你，你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润之、小师妹，还有老师和师母。但是啊，你难道一点都不想正视自己内心的感受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我、润之，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其实你对小师妹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但是为了润之你才选择了放弃，对吗？
2: 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爱的人能幸福。成全了他们，也就是成全了我自己。
3: 润之说的对，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2: 怕你身居九重云天，我也会对你怀着深情一片。即使你永远不属于我，我也会苦苦把你思念，任他物换星移，天旋地转，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重伤，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
4: 好，
5: 好，好！
6: 这首诗写得真好。
4: 这是谁写的？
2: 这是马克思写给他的妻子便妮的诗。同学们，你们要记住，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任何强制、曲意或者漠视，都将让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优美的价值。
7: 爱情万岁！
8: 爱情万岁！
9: 爱情万岁！
10: 爱情万岁！
11: 同学们，去寻找属于你们的爱情吧！
12: 好，
11: 好，去吧！
13: 走
11: 了，
13: 谢谢学长，
14: 走，走了。
15: 你这，
13: 谢谢先生，
15: 先生，哎，
13: 先生再见，再见，
15: 谢谢学长。
14: 马克思写的情诗，
2: 是啊，没想到吧？马克思也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立志推动社会的进步。他的妻子燕妮出身贵族，家庭富裕，美丽动人，曾经有无数热烈的追求者，但是他被马克思的才华和志向所打动，终身追随。即使曾经遭受迫害，贫病交加，
14: 可是你现在遇到了一个真正打动你的红颜知己，是吧？
2: 而且这个姑娘非常爱你。

0: 我们看得出来，你也很爱他。是，哪有什么可犹豫的？就大胆地追求你的爱情啊！可是当初既然立下了志向，又怎么能轻易改变呢？李亮，你的最大志向是救活救民，可爱情和人生目标并不冲突，而且他很有可能成为你最好。
1: 助理呀！来了！哎，这别说了，来了，快，来了，按计划行事啊，没问题。来了，快！
2: 哎，润之，你回来了？啊，哎。
3: 顺之，你可回来了！你可真行啊你！啊，你跑哪儿去了？平时和小师妹关系那么好，结果现在人家出事了，连你人影都见不着啊！
4: 是啊，开会怎么了？
1: 小师妹生病了，不是你昨天晚上到底带她去哪儿了？现在又是咳嗽又是发烧的，这是很严重，是吧？啊，
3: 怎么回事呀？
1: 昨天我们陪师母送小师妹去的医院，她现在已经回家了。
3: 对呀，你回。哎。
1: 我说的没错吧？啊，润之已经沉不住气了。哎，别走，咱可先说好了啊，这事是咱们一块商量，要是润之怪罪下来，可得一块担着。
5: 这事跟我们可没关系。
6: 老蔡，
1: 不是怎么？这事跟我也没关系啊，
6: 怎么跟你就没关系了？
1: 不都因为你吗？都我。
6: 对不起，对不起。

会向任何人做出

0: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的许多事，看见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1: 茂林流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楚花碧，未观前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降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斜栏独出月荒凉，未成已远波声小。
2: 想什么呢？
3: 仲谢什么时候来的？
2: 我都来半天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任之，你要跟谁有情啊？
3: 别开我玩笑了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2: 青年读书会准备今晚在红楼举办一场辩论会，有兴趣吗？
3: 辩论的主题是什么？
2: 主题是中国到底应该效仿俄国还是应该学习美国。
3: 那这一定是李大钊团队跟胡适团队的对决啊，机会难得，我去参加。
4: 行。
2: 任志，给你留一个位置还是两个？
4: 我看你是讨打。
2: 两个。
5: 哎，甲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俄国的革命是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暴力革命对于社会
6: 生产的
5: 破坏是巨大的。
6: 我刚从石东进来，有没有捞消息？
5: 美国
6: 万一考试可能会底线，
5: 自由平等，
6: 报名人数过多，难度可能会有所增加。
5: 提倡的科学民主是相辅相成的。美国虽然建国时间不长，但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最……
6: 这是我给你指着本领找到最新的复习资料，抓紧时间好好复习。万一有事，我先走了。
5: 要论发展模式，我认为应当全面学习美国。
7: 全面。俄国经历过暴力革命的阵痛不假，但阵痛过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帝俄时代旧的等级制度，废除了教会的特权，全面接管了银行、铁路、工厂，国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5: 美国总统威尔逊最近在国会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要想保持世界和平，就必须通过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去创立新秩序。美国现在的威望和实力已经远超西欧，所以中国只有靠近美国才有希望。
7: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和俄国的国情相似，中俄两国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都是长期封建专制的国家，都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的特点。如果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为俄国带来繁荣发展，那它就应该是。

0: 日艾玛佩拉，日艾玛佩拉，毛泽东，日亮的希纳，
1: 日丢希纳，
0: 日丢希纳，
1: 日丢希纳，
0: 日艾玛佩拉，毛泽东。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

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义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这张地图是察哈尔当年的行政图。察哈尔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有6个旗和11个县，横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这里就是冯玉祥当年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地方。塘沽协定的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控制，同时也为日军攻取平津乃至全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就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退出长城一线时，一支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却奔赴抗日前线，这就是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字焕章，安徽潮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西北军领袖。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废帝溥仪迁出紫禁城，并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对于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认定他们是一支非法武装。国民党顽固派还通过诱骗、收买、暗杀抗日同盟军将领等手段。对，而就在张作霖政府垮台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临时联盟转化为激烈的内部斗争。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了蒋冯被迫下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就是冯玉祥下野后在山西省禹道河村种菜的情景。不久，冯玉祥隐居泰山，他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冯玉祥下野后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准备

0: 东山再起。
1: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的民主矛盾日益尖锐，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提纲政策，这一行为遭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以致抗日，而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0: 正在等待机会的冯玉祥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情绪高涨，冯玉祥开始奔走呼号于京沪等地，积极主张抗日，但救国提案在蒋汪的阻挠下终成泡影。万般无奈下，冯玉祥前往泰山继续隐居。在泰山，冯玉祥也没有闲着，继续与自己的旧部以及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等待出山的时机。1932年秋，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于是冯玉祥计划在宋哲元的掩护下在察省开展抗日。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与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会谈，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家口帮助筹组抗日大计。此时日军从东北出发，大举进攻热河、平津及察哈尔，局势急剧恶化。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决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相继在察哈尔发动抗战。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北方组织先后从陕西、北平派遣300多名干部到达张家口，推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冯玉祥还致电在两广地区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呼吁为了速图抵抗，大家应该群策群力，互相提携之。接着冯玉祥又请徐谦拜访胡汉民、李济深，同时又派高兴亚去平津寻找帮助，并联络旧部吉鸿昌、石友三举义。吉鸿昌，抗日名将、爱国将领，字世武，原名吉恒立，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冯玉祥曾行驻西北和华北多年，他的势力虽被瓦解，但影响尚存。一方面，蒋介石不能容忍冯玉祥与共产党积极接触、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也害怕冯玉祥借抗日之机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
0: 蒋介石为了摘除冯玉祥这个大威胁，开始采取劝导诱骗的方法，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千方百计阻挠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冯玉祥去南京，称要与冯玉祥等共图大计，被冯玉祥婉言拒绝。此后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先后来到张家口劝冯玉祥去南京，并许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而冯玉祥对这些不为所动，一心筹建察哈尔抗日联盟。1933年4月，冯玉祥已经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 把山西汾阳学

0: 校3000余名学员调到张家口，扩编成一个师，组成察哈尔抗日队伍的基础力量，还联络了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队伍，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和原西北军。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1933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在斥责当局不抵抗、假抵抗的同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1: 然而，随着浩浩荡荡的同盟军成立，蒋介石眼看着冯玉祥已经东山再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
0: 在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赶赴张北防御，并派方振武和张凌云一部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组成北路军，开赴张北附近待命。6月22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保的伪军崔兴五部向东逃窜，康保收复。6月23日，同盟军从康保兵分两路进攻保昌和沽园，沽园的伪军留被同盟军顺利拿下，这样察东三线光复。
2: 同盟军已经收复了康保、沽园、保昌三线，但蒋介石不认为同盟军抗日有功，反而认为违背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同盟军收复多能之前

0: 伤亡200余人。11日拂晓，同盟军有数计20000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
1: 这家店也是大牌子。
2: 大叔，请试一试。鲁班凳通常较矮，我根据您的身形进行了调整。

0: 阿丁，扫描。
1: 是。报告，还原度已达80%。
0: 的确少了点韵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2: 鲁班学院期末考试要来喽，考试主题是探索，整个木二班的同学们都干劲满满，而小康这次又会带来怎样的奇思妙想呢？

0: 的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0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来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第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
7: 你喧哗，宇宙呼唤，我的荣誉让我们心驰神往。

0: 随时来玩啊！你们两个早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1: 没事吧，哥？没事。
2: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2: 怎么样？没事吧？
0: 今天谢谢你。
2: May I?

0: 太太，帮奶奶，辛苦了，太辛苦了。
1: 停！
2: 师傅，
3: 怎么了？
2: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3: 可以，可以。
2: 谢谢啊。
3: 没事。
4: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5: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4: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5: 那行，谢谢。嗯，
4: 走了啊。
5: 好。
6: 冰冰，走了。
1: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4: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1: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4: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1: 真的吗？
4: 哎，你会开车吧？
1: 我会呀。
6: 别，
4: 上车。
5: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4: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5: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走。

0: 我帮你吧，
1: 不用。哎呀，哎，给我吧。
0: 说了不用，红姐，红姐，过来。你又来呀？
1: 不是，他这怎么了？
0: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他生什么气啊？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绳都跳成那样了，我哥能不生气啊？
1: 他让我跳的呀。
0: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疼那么大呢？
1: 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2: 我跟他说，
0: 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1: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2: 我不会跳。
1: 我教你嘛。
0: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唐瑶金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2: 话那么多呢。
0: 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你就开。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
3: 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
0: 哥，快！
2: 到后面来干嘛呀？
0: 哎，你跟我走啊。 跟我走。
3: 别磕着啊！

0: 这要去哪儿啊？
1: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是湿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
1: 准备好啊！三、二、一。行啊，彬彬，
0: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点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超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
1: 哎，行了，少说两句。
0: 我跟你说，李超要再找咱妈麻烦，非弄死他。
2: 你要弄死谁啊？嗯？嗯，小兔来了。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2: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你爸跑了呀。我要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什么？我反了他了！我
4: 行，我先起来，来来来来，坐下，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我跟那些鬼子先起来。来来来，
0: 你再说一遍。
5: 我来，别动，
6: 闪开！
5: 别动手！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什么事儿啊？

0: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1: 好了，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去去。
0: 我，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1: 行行行行行，好了好了好了，练舞去。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呀？我不知道啊。
2: 又撞上了什么？
1: 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造假？
2: 那你别管了。
1: 枪藏哪儿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0: 放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那有事儿。狗子兔崽子，现在就危险救你！老婆，老婆，抱去。我在这儿呢。我喊你们半天，不是你们在这儿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
1: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啊？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天哪，这是我们的厂子吗？
1: 原来通胀。
0: 咱们厂晚上看真漂亮。
1: 哥，
2: 啊，
1: 你说20年后咱们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
3: 20年后，
2: 20年后谁知道啊？
4: 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
1: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4: 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他呀，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5: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给咱妈涨工资，
1: 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0: 你说过啊，好看吗？好看。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
0: 别在这个地方敢来，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不是，
2: 我就跳个舞啊，这。
0: 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3: 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敞亮文化的节目呢。
4: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0: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1: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女孩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0: 我就要嫁给他。
1: 我走。哎，不回去，
0: 我不回去。
1: 叔叔，先放手。
4: 别跟着了。
1: 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
5: 别生气，我去劝他。Quarter,
6: quarter,
5: civilization,
6: civilization，
5: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quarter,
6: quarter,
5: quarter。 Culture means 文化。
6: 让人别笑。
5: Civilization。
6: Civilization。
5: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 Mr. Liu，
7: 全都给我带。
5: Mr. Liu 科长，到。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7: 嗯。Fine, thank you, 阿牛。好。
5: 好，好，好，好，好，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那个，你坐吧 ，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7: ，I'm sorry,
5: thank you, 刘科长。徐云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8: 别，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
5: 明明，走吧。恒国 ，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
1: 谢谢。

0: 你在这儿啊？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0: 生日礼物。

0: 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
1: 我也有一个。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0: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卖我？嗯，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红红，你送给红红呢？不可以吗？生日礼物。我不要啊。
1: 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2: 我就不要。
1: 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3: 我找得着你吗？我
4: 拿去，哪儿去啊？

0: 假枪，
1: 这他妈是假枪！
0: 假枪你也怕？
1: 走了，走了。
0: 傻逼！我讲。

0: 我跟你没什么仇了，你闭嘴！
1: 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
2: 小云把它拿出来，开不小啊！哎，
0: 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小，
2: 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啊，行。哦，对了，灯光，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0: 回家。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
1: 你没完了，你是不？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

0: 行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3: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

0: 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好好修。啊，你哥呢？
1: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0: 走了啊。哎，你会开车吗？
1: 会啊。
0: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明明，陶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上班啊，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修。
0: 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1: 我你还不相信吗？
0: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1: 虽然没修过吧。
0: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1: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者，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1: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是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好，我叫姚彬彬，去哪儿？这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你长得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冰冰，冰冰，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你妈妈发病了。
2: 好，好，谢谢。
0: 哎，冰冰，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2: 到底怎么了？
1: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2: 李总在哪儿呢？
1: 冰冰，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姑。
2: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扶不转，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都是为了你。

好，就别让你妈再做了。

0: 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看我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行不行？差点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

你怎么敢打我？

0: 谁偷车了？三弟，
1: 那个坏人拘绑了，
0: 给我抓起来带走！
1: 别过来！
0: 别动！别过来！给我滚！谁偷车了啊？滚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

0: 今天他起过哪些地方？
1: 正好上班。
2: 是我。
3: 光，这么久你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你不是说那个就是假的吗？
5: 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杀人，有人要害我们。
3: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们好好过日子。
6: 那家里有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务员去谈噻。哎，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
2: 他现在在哪儿了？
7: 我听说他好像回老家了。
2: 老家。火，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9: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8: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10: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1: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1: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8: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1: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8: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12: 157。
8: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12: 没有。
8: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12: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8: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12: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

0: 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1: 真的可以。
0: 到时候一家和谐，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2: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3: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3: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4: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
2: 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3: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1份报价清单。
3: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和鑫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5: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和鑫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6: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和鑫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和鑫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3: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7: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3: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7: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8: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3: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2: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3: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2: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3: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2: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0000元的电器，
3: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2: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4: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1: 哪家我行？这个评价
9: 整体的来，你都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地、木工啥玩意，老大地气，觉得加起来，21.0万。
4: 那么家具有点，
9: 家具有点，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4: 电器柜啊，
9: 柜，
4: 那么加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9: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地砖嘛是个什么的 M5 的，品质是也蛮好的。再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和鑫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

0: 跟那个海尔，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0: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行情没有吧？
0: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0: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2: 5月9号到5月10号，
3: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4: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3: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2: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5: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4: 好礼六：
3: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4: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8: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9: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0: 这次一家合营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3: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
15: 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8: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

0: 心意的。
1: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2: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从哪里来啊？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半价，
3: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6: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7: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灯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3: 3月23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4: 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5: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6: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3年打基础，5年见成效，10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5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趋势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
5: 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7: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5: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

0: 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
2: 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斯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
4: 萧山作为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历来是台商投资兴业的热土。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的落地，既是企业精准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布局大陆市场的战略远见，也是萧山深入落实

0: 建制造基地，为萧山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注入新动能。同时，依托集团在潜水领域的专业优势，建设集专业潜水培训、水下运动休闲、海洋文化科普、水下影视拍摄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填补杭州乃至长三角高端潜水运动的空白，丰富区域文旅产业形态。本台记者报道。
1: 人工智能加焕星启航暨推进两新融合发展大会今天在西燕杭州研究院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伟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高新波、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领导许昌、张晶等出席。
2: 高新波说，十四五这五年，西电航研院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理念，锚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兴研之路。站在十五五新起点，西电航研院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以赴打赢核心技术攻坚战、成果转化突围战、人才隐喻阵地战、生态赋能协同战，全面提升创新引领、转化策源、人才供给、生态赋能四大能力，打造全国一流的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江永柱指出，近年来萧山始终坚持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全力打造以西电航研院为代表的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矩阵，用实干实际推动人工智能加落地生根，两新深度融合贯通。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萧山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一年。希望西电航研院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围绕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需求，发挥好省级智能汽车电子概念验证中心、萧山巨深智能创新中心等平台引领作用，有效提升对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萧山将一如既往倾力支持包括西电航研院在内的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让大家在萧山感受到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一流创新生态的现实温度。现场，科学传播伙伴计划 2.0 人工智能加、萧山区潮科普品牌、西电杭州研究院人工智能加焕星启航计划、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力体系同时发布。现场还进行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算力公司合作、巨深智能企业合作等内容的签约。浙江省智能汽车电子概念验证中心、西电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长三角基地、低空测验验证创新平台三个平台揭牌。本台记者报道。民进杭州市萧山区十四届一次会员大会昨天召开，会议对过去五年民进萧山区委会工作进行总结，对今后五年工作做了部署。今后五年，民进萧山区委会将发挥民进教育文化传媒等领域人才优势，充分调动全体会员的履职能动性，围绕中心大局见真言，静听民生需求谋良策，以更高站位强化政治引领，筑牢同心根基，以更优结构推进组织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以更实举措提升履职质效，畅响有为声音，建立参政议政先锋队，注重引领和凝聚青年会员，积极参与调研与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以更大力度擦亮服务品牌，彰显民进温度，精准开展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服务，持续扩大民进社会影响力。会议选举产生了民进杭州市萧山区十四届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上午，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开通。作为两地空空中转线路的地面延伸，这条新线路打通陆空物流衔接环节，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昨天上午，一批境外入境加工产品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海关监管下顺利完成转关通关手续，随即转乘杭州至菏泽卡车航班前往菏泽牡丹机场。这也标志着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投入运行。今年四月，杭州、菏泽两地双向空空中转线路已顺利开通。此次开通的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是现有空空中转链路的重要地面延伸与补充。
3: 通过固定化、标准化的地面运输，打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菏泽牡丹机场之间的陆空。

0: 衔接线路，进一步完善区域跨境物流网络布局。该线路立足外贸企业实际运输需求，有效优化跨境货物转运模式，缓解中小外贸企业物流运营压力。
1: 新线路杭州到菏泽进出口卡车航班可根据货量需求灵活加密，全程约九小时，和纯空运模式相比，可降低大概15%到20%的综合物流成本，大幅减轻中小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
0: 这条新线路全程采用一次申报、一个运单、

0: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玉令。
1: 爸，妈，妈，大白天去哪儿呢？
2: 怎么了？
1: 您怎么在这儿啊？
2: 这上面有个鸟窝，我好些日子没听它们叫唤。
1: 我有急事儿。
2: 什么急事儿啊？
1: 润之哥出事儿了，他惹上大麻烦了。
3: 要出事？
4: 吴石先生要请你吃饭。
5: 我也不知道这石石先生到底什么意思。
4: 我知道，老北京有个习俗，一般掌柜要辞退伙计，都要请伙计吃顿散伙饭，那肯定是要卷铺盖走人的。
6: 顺治，你好不容易找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说辞退就辞退，
4: 不就是因为批注了一个教授的文章吗？有没有天理？
3: 去，等学好了法语，从法兰西回来，到那个图书馆馆长去。
7: 说什么？
5: 好了。行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
4: 走了，你完了，
5: 完了。

0: 首长先生，你们怎么来了？哈哈，润之，如果是鸿门宴，也不能让刘邦单刀赴会吧？
1: 我们就是要给你当一回张良樊哙。
0: 谢谢老师，谢谢首长先生。润之，等着看吧。
2: 华将兄，哈哈，走。秀才华将兄，今天是来当说客的吧？啊，
0: 是这，是我管教弟子不严，才发生。 乱改书稿这种荒唐事，请多多原谅。师侄，润之呢是我的下属，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师侄先生，我没有经过允许，就在您的文稿上进行批注，对不起。一句对不起，
2: 我书稿上的文字能擦掉吗？师侄。
0: 你要什么赔偿，尽管说。
2: 师侄，有什么要求，你提。
0: 今天你们说的话，校长都听到了。那从今往后啊，你们一人劝我一件事：只要我有所求，那你们要有求必应。
2: 行，
0: 说定了。
2: 同意。
0: 你和人的本事，平白无故让两位先生一个人欠你一份人情，坐。你这骗人的习惯可不是好事儿。那说出口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嘿，不带收回的。林志，好。师侄先生，我听过您的课，还向您请教过问题。
2: 毛泽东同学，实在是。

0: 不好意思。那天下课我有急事，顾不上回答你的问题就走了，非常抱歉啊，请你原谅。
1: 哦，没有，不敢当。
0: 我看过你对新春运动的批注啊，我觉得你很有见地啊。我私底下打听了一下你的来历，没想到你竟然是新青年的作者。我作为新青年的同仁编辑，那我们就是自己家里人了。
1: 施志先生，您真的不生我的气？
0: 校长，我有个提议。您历来提倡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希望您破格招收毛泽东为北大学生。
2: 哎呀，我早有此意啊，只是
1: 润之，好事。
2: 润之，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0: 怎么，你总不会看不上北大吧？
1: 不是的，石之教授，谢谢您的厚爱，只是我来北京就是为了求知。说实话，我们这群湖南学生来到北京以后，可以说是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多湖南接触不到的新鲜事，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东西不理解，似是而非，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请蔡校长、石之教授、守常先生，可不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开开讲座，讲讲各种新文化、新思想？
0: 哼，毛泽东，你胃口不小
2: 啊。润之啊，你刚才所说的要请的这些人，那都是当今中国的大学问家。
0: 那难不成我要把仲甫先生也给你请过来？要传播新文化，他是基石。
3: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本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润之的这个提议很好。

0: 鉴于毛泽东的建议，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及著名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分别为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授课，讨论学术和人生，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新思潮。
1: 希望你们回去把这些都用心的要想一想。好了，下课。
2: 老师再见。
3: 同学们再见。
0: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由于有14万劳工在欧洲战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作为协约国的中国由此跻身战胜国之列。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登台发表了演讲。李大钊演讲的《庶民的胜利》成为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文献。

0: 胜利了！什么胜利了？中国胜利了！啊，中国胜利了！中国参加到协约国打赢了，
1: 打赢了！
0: 中国成为了战胜国，
2: 战胜
0: 了！李先生，他们在欧洲作战，就算打赢了，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3: 是
0: 啊，当然有关系了。德国人被打败了，被霸占的青岛，就顺理成章的。 该归还我们中国了，
2: 那还真是个好消息啊！是啊，是啊，好消息！
0: 我们中国有14万劳工参加了这场战争，在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说过，工人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层，在俄国，列宁他依靠工人的力量，推翻了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建立了。 工人阶级领导的所谓爱政权，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一直说着“吾皇万岁，万万岁”。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喊“劳工万岁，
4: 劳工万岁，
5: 劳工万岁”。

润之哥，你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你猜。你转过去，我写在雪地上。 不许偷看。

写好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对不对？ 那你知道我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不用猜了，我告诉你，就是永远陪着你。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充满感情地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经历。在这里，我遇见了而恋爱上了杨开慧女士。在我青年时代，她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后来在北京成了我最真挚的朋友。

0: 鼎丞，好久没打牙祭了吧？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糖火烧和酱肉，赶紧吃饭。
1: 鼎丞，你这国文家教要教书北大教授的气派了啊！
0: 能，都是我挣的。我这吃了好几个月的面糊、旧咸菜，早就吃够了。等明天一大早去买大米，再炒一盘豆豉辣椒。

0: 云战，想想我们七八个人挤一条大炕上的日子，那翻身都翻不了，早就受够了。等过段时间，等我钱攒得再多一点，我就租一个大房子，有火炉的那种，到时候让所有人全部都住进来，这样的话睡觉就能翻身了，
1: 半夜也不会被冻醒了。
0: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2: 平常，你跟我说你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你当国文家教可挣不到这么些钱。
0: 你就别问了，那我这钱又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想求你。
2: 什么事儿？
0: 你不是字儿写得好吗？我想着让你帮忙写一幅字。
2: 写字？写什么字？
0: 这个，你看看，
2: 这不是首爱情诗吗？你恋爱了？
3: 哎呀，吴小姐不是喜欢诗歌吗？她最喜欢这首诗了，
0: 所以我才想让你帮忙写幅字送给她。
2: 那这么说，你跟吴小姐？
0: 杨顺之，你不会笑话我吧？
2: 爱情，爱情本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我怎么会嘲笑你呢？
0: 顺之，谢谢你，你是第一个祝福我的人。不说了，来，我帮你拿笔墨。来，谢谢啊，润之。

0: 春之歌。
1: 开会，你怎么来了？
0: 看，给你带什么了？
1: 什么？面条。
0: 长寿面。今天是你25岁生日。
1: 我自己都忘了。谢谢你，开会。
0: 还热着呢。管理员，借本书。

0: 你好，要一个红薯。
1: 哎，好嘞。哎，拿好，
0: 谢谢。嗯。
2: 看报，看报，金报、晨报、顺天时报、议事报。
0: 小朋友，给我一份晨报。
2: 谢谢。中国钻石团赶赴法国巴黎开和平大会。
3: 同学们，今天我们青年读书会的主题是讨论形势。所谓形势，就是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公理到底能不能战胜强权？
4: 中国作为战胜国，这次参加巴黎和会大有希望。听说梁启超受徐世昌大总统的委托，正在欧洲游说，为巴黎和会的中国提案吹风拉票。
0: 这次大战，中国为了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那个卖国的二十一条，必须在这次和会上被废除。
5: 坚决废除二十一条！
6: 坚决废除二十一条！
5: 坚决废除二十一条！
7: 上个月，徐世昌已经下令，将辛丑条约所遗留的克林德碑从东单转移至了中央公园，碑文也改成了公理战胜。枯树开花，指挥收获。我相信，这一次一定是挽中华垂危之大好时机。
8: 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乐观。这次巴黎和会，虽然起主导作用的是美英法三国，但你们别忘了，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比如最敏感的山东问题。青岛本是中国的领土，德国昔日以武力向中国强借，今日也因武力失败而归还中国。废除法律，日本断无继承德国权力的道理。
9: 对，我们有必要以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准备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一份电报，要求这次和平大会扫除从前国际之不平等，在中国废除外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电报机关，归还租界地。
10: 我们全体北大学生要用我们的热血去捍卫国家利益。
11: 捍卫国家利益！
12: 捍卫国家利益！
13: 同学们，我和大家一样，也是读书会的成员。刚刚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很受启发。关于巴黎和会最终会是个什么结果，我们很难预测，但起码作为战胜国受到邀请，并给予我们中国误导协约国的武力，而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这次的胜利不是某一国或某一部分人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它就像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样，它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股滔滔滚滚的洪流，它就像一种伟大而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世界上所有的参与，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这股不可阻挡的潮流面前，就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个个的飞落在地。
10: 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凯歌的声。
13: 人道的警钟响了，
14: 自由的曙光出现了，
13: 将来的环球
14: 是谁的？
13: 是谁的？

0: 李主任好。
1: 你好，
0: 李主任好。
1: 云芝，一会儿忙完，到办公室来一趟。再见。进。
2: 润芝，
1: 李主任，
2: 我和几个老师成立了哲学研究会，你要是有兴趣，一起参加。
1: 我一定来。
2: 来来来，你看这个，这是我请西语系的几个同学编写的《馆藏外文书刊索引》。
1: 那这么说，以后馆里的外文书籍，包括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著作，就都全面放开了。
2: 是啊，
1: 那太好了。
2: 你去接一个布告，告诉老师和同学们，
1: 可以接了。
2: 好，
1: 我这就去办。
2: 快去快去。
3: 先生，
4: 明阳，
1: 哎，老师，
4: 我最近也在写篇文章，需要这本书做参考，你帮我找找看。
1: 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本？
4: 对对对，就是这本。哎呦，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啊！哎，我是不是得办一个接触手续？
1: 不用不用不用，我都帮您补办好就行。
4: 好，您忙。
1: 老师，再见。
5: 麻烦帮我拿下这本书，这是我一个月前预约的。
6: 《群学一言》，这本书昨天刚还回来，我给你拿。
5: 好。助理员，你能不能麻烦稍微快一点？我着急上课呢。
0: 你稍等。别吵了，那本书借给杨教授了。杨老师。那你也不能把已经预约出去的书借给他呀。
7: 那你觉得借给教授重要还是借给学生重要？
5: 哎哎，到底有没有这本书啊？啊？
0: 哎，
5: 怎么回事？
0: 哎，同学，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俩是不是有
0: 老师，
1: 哟，润之来了，你怎么来了？
0: 老师啊，您今天去图书馆借书了？
1: 对呀，我本来是去找你的，结果见到明佑，他说你和李大钊先生走了。最近和大钊先生走得挺近啊。
0: 李先生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希望我可以加入。
1: 啊，这事我知道，我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怎么，就为这事儿来的？
0: 不是。
2: 润之来了。
0: 师母。
2: 润之哥。
0: 开会。老师，我是为了那本书来的。
1: 那本书怎么了？
0: 那本书是馆藏的孤品，属于预约借阅。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已经预约了一个月了。
1: 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2: 哎，我爸这两天写文章，正好要用这本书，你就让他再看看呗。
1: 开会，别闹。允之，这也是为了工作。是这本书吗？
0: 是。
1: 啊。
0: 谢谢。老师，对不起。
1: 赶快回学校吧。
0: 老师再见。
1: 嗯。
0: 开会再见。师母再见。
3: 润之，留下来吃过饭再走吧。
0: 不了，谢谢师母。
1: 哎呀，润之，恪守职责，一视同仁，孺子可教啊。吃饭吧。
0: 嗯。

0: 先生，云芝，你熬了一宿，抄了这么厚一摞书，我要把书里的一些重要内容连夜抄出来，好拿给老师急用。为什么这么做？你就是为了维护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1: 我只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先生，我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书，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弄不清楚。走。北大很重视道德建设，蔡校长还拟定了北大敬德会旨趣书。可是先生，我还是很困惑，道德建设
0: 能改变社会吗？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大转型时代，旧的道德土崩瓦解，新的风尚尚未形成。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首先要坚持自律。
1: 先生，那讲道德和追求真理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道德是变化的， 而真理是永恒的。我建议你看一些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这些可能会帮助你打开思路。先生，我得去给杨老师送书稿了。
0: 哦，快去。
1: 来，
0: 谢谢先生。

尊敬的杨老师，昨天的事情请原谅学生的不敬。我知道这本书对老师很重要，但我身为图书馆的助理员，不能因为和老师的亲情而违反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所以我只好将这本书中重要的章节论点给老师抄了一份。如果字写的不好，还请老师见谅。润之顿首。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死。

0: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这位同学，你要的书我给你送来了。你抓紧时间看，后面预约的老师和同学都还等着呢。
1: 您真是我见过最讲信用的人，谢谢。哦，
0: 没事，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再见。

0: 香不香？
1: 香。
2: 李主任，我最近听到大家编了一个关于你的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2: 既是人人，蔑视霸权，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炎黄子孙，本色不变。
1: 这个顺口溜编得好啊。
0: 李先生，您每个月的薪水不是有100多块吗？他们怎么还这么说您呢？
3: 我这个人呢，手上留不住钱。这不北大这么多穷学生，我经常周济他们。这个10块，那个8块的，给着给着。
2: 不看不知道，原来我们图书馆的藏书和大家的需求相差这么远呢。
1: 可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把书单都送来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去买这么多的书，搞得有点骑虎难下了。
3: 那不是你们两个的问题，那是我该思考的问题。关于购书资金，我会去跟校长申请的。
2: 能申请到资金固然好，但在学校拨款之前，我有一个能应急的建议。
3: 什么建议？
2: 我以前在湖南医师的时候组织过读书会，就是号召师生们把自己读过的书存放到图书馆，以便分享。
4: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照搬到北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我们藏书量不足的问题。
2: 我们还可以和北京其他大学的图书馆联络，成立一个联合共享的图书库，仅凭一张通用的借书卡就能在北京各大学校借到书，以便弥补我们自然学科书籍的短板。这是
3: 我的书单啊。

0: 哟，谁家少爷呀，光临寒舍，招待不起啊！
1: 任君，你看，好看吗？哼，
0: 吴小姐送的吧？
1: 是啊，你看，
0: 吴小姐对你可真好。

0: 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不该靠着女人生活。像我就是怕芷若伤心。你说她对我这么好，我肯定都知道啊，我都记在心里的。我以后肯定会刻苦努力，等将来有所成就的时候，一定会加倍回报她的。
1: 景城，听到你讲这些，我感到很欣慰。能有一个人这么爱你，作为朋友，我也为你感到开心。
0: 云芝，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就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1: 谁是癞蛤蟆？谁又是天鹅呢？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你只管大胆去追求、去爱就好了，别顾虑那么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两情相悦，本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2: 润之兄，幸得一友，邹某三生有幸。
1: 贤弟，言过了。
3: 哥，你还真跟黄蜂子打赌啊？
1: 当时画赶画，脑子一热就说出来了。开会，你觉得我能赢吗？
3: 不管你赢不赢，我都支持你。
1: 那万一我要是输了呢？
3: 输了就输了啊，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开会，你真是我的知己。
3: 上面坐的是鼎城哥吧？
4: 银娟的书放哪儿啊？
1: 啊，放到这里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来整理登记。谢谢。没有，这套齐了。这些入完了？
5: 入完了。
1: 好。
5: 云芝，你看看这些书，品质参差不齐的，又要入库又要维护，够咱忙几天了。
1: 不管新的旧的，只要有书。都值得，
5: 我也觉得值得。
6: 找到了！啊，
7: 你找到了？
6: 找到了，找到了！
7: 哎呀，我们还没找到呢。
1: 傅斯年，
8: 毛润之，
9: 你这个八校联合借书卡弄的是真不错呀。
6: 这本书我找的好辛苦啊，我现在就要借。
1: 行，没有，先给傅斯年登记一下。
5: 好。书呢？
10: 这本书之后的清理和维护的工作，可是你图书助理员应尽的责任啊！
1: 放心吧。
6: 哦，对了，我这边还有两个清华的朋友，他们是来借哲学方面的书。
11: 有劳了，这些和一起。

0: 书听说只有北大有，
1: 请问这新传的书发在哪里？来了，放这儿就行。楼上面，辛苦了，一会儿我们就当街。
0: 请问这些规章是谁写的？是我们写的。你好，我是校办的秘书，蔡校长有事找您，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好。
2: 你要是有空，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3: 求之不得。你歇着，他这里面来了，咳嗽来了。
2: 是，你先生。哎，这小李，哎，小李，你好，你这是什么呀？
4: 咳嗽，这个2021至臻体。哦，
2: 他咳嗽好几年了，
3: 师弟不好。
2: 你要注意身体啊。
3: 谢礼，谢礼。
2: 保重，师傅。
5: 你歇着好，你好，我歇着好。
2: 你们好，
5: 小李，师傅好。
2: 长兴天到底有多少工人？
3: 我们有3个分厂，最少也有3000-4000人。哎，
2: 你歇着吗，先生？
3: 你这是在烧什么？
6: 烤地瓜要准备。
2: 烤地瓜？
3: 嗯，
2: 好吃吗？
6: 好吃，好吃。你一会儿过来吃吧。
2: 哎，我下次回来
0: 干到黑，那夏天天长啊，我们得干11个小时，是吧？
1: 是吧？
2: 对吧？对。
0: 哎，这是老刘，就等着你的课了。
3: 喜欢我就多来听课。
1: 是啊，好。哎，
3: 春节你回家看看吧。
1: 条腿够了，今年就不回去了。解条件，明年会紧。
3: 好，
4: 能挣多少钱？
5: 技术好点的老工人也就挣7毛钱。
0: 这别瞎说了，这哪有那么多呀？
5: 我这种一天也就2-3毛。
0: 这新来的年轻人每天2毛钱。
6: 是，这能连上灯不错。
3: 这是你家啊？
6: 对，这我。
3: 好，我这样，我过两天再回来。
7: 严生好，王先生好，邓先生好，你们的课每一堂都去哦。
3: 我记得你，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
7: 是的，是的。
3: 好，
0: 对，
3: 他下次回来。一定第一个跑回来听，好吗？
7: 要得，我边忙完的，等会儿就去。
3: 好，
7: 要得，我先走了，
3: 去忙吧。
7: 嗯，
3: 走吧。李先生，自从你们来了，给我们讲课识字，大家都说长知识、长见识，都盼着你天天来给我们讲课呢。
0: 是啊，对呀，大家都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
8: 李先生，哎，你说山东青岛能归还给咱们中国吗？
3: 你觉得呢？
8: 我觉得行。咱不是打赢了吗？
3: 说的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已经到了巴黎，他们正在和各个战胜国共同商议，来探讨解决德国占领青岛的问题。我觉得将来山东半岛一定会完整的归回咱中国。
0: 啊，那太好了。

0: 等会儿，宋总先生，
1: 咱们过两天还会再来的。哎，停一下，停一下，走，我们吃碗馄饨，我请你们吃馄饨。你好，给我来三碗馄饨。
2: 好，来，
1: 来来来，下来下来。任直啊，你这是第几次去长兴店了？
2: 算上这次，第四次了，有什么感触？其实我之前在长沙也接触过一些工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手工业者，很少有像长兴店这样的产业工人。以前吧，我觉得在中国农民的日子最苦，可没想到的是，连产业工人的日子也过得那么艰难。

0: 首长先生，你说过，欧洲的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可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少，而且很分散，依靠他们去推翻统治阶级，能成功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国家和欧洲的国情不同，但我相信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讲纪律。
0: 最先进的阶级，别看我们中国工人数量不多，但它就像埋藏在地下的煤石，一旦燃烧起来，就会形成烈火。希望能早点看到烈火燎原的那一天。
2: 奶奶，
3: 谢谢，
2: 三位慢用啊。
4: 谢谢啊，我们趁热吃，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能够点亮这煤石的火种。行文流畅，观点独特。爸，这个学生，他是个可造之才啊。
5: 不过呢，比起润之哥来说，还是少了那么点儿豪气、大气。
6: 凯辉啊，现在可不是湖南医师啊，
5: 现在是北大。北大群英荟萃，
6: 人才济济。下午蔡校长约我谈事，闲聊中说到了图书馆，说有一个人才啊，
4: 那一定是润之哥。
7: 杨小姐来了，明佑，哥，你干嘛这么着急啊？我去开个会，商讨一下关于经费落实的问题。
8: 哎，什么经费？
7: 蔡校长为了支持图书馆的改革，特批了一笔购书经费。
8: 那太好了，赶紧去吧。
7: 润之再见，杨小姐再见，
4: 再见。
9: 润之哥，图书馆改革这件事，你功不可没。整件事你从头到尾出主意，从出主意到出汗水，你付出多少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看明佑哥这个风风火火的样子，我怎么觉得整件事像是他在主导呢？
10: 谁主导谁辅助，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图书馆改革已经见到效果了。 马上就能进行细说了。最近，图书馆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不仅借阅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老师们也普遍反映，学生的成绩和学习兴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黄侃教授让我给你带个话，不要辞职离开了。啊，另外。
9: 北京建设学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要跟北大图书馆合作。润之，功不可没。我会亲自向蔡校长汇报。去忙去吧。
10: 是。
9: 哎，明，先生，
7: 你等一下。
9: 那主任，我先走了。好。明，上次叫班秘书。 让你了解图书馆改革的情况，你是怎么向人家汇报的？
7: 我不是有意的，我知道错了。
9: 没有，你能承认错误，这很好。我希望你下次能以此为鉴，不要再重。

0: 回去，向润哲先道个歉吧。
1: 刘先生，你们这个书呢，无论从装帧到印刷，质量还都是挺不错的。
0: 谢谢。不过呢，你看看其他书局的，南丰书局、大武书局、鸿雁书局，
1: 你们是之间这个质量难分伯仲啊。
0: 是，
1: 更何况呢，购书这个事情是件大事儿。
0: 我们还得综合考量很多因素，比如说交货的时间，还有价格等等。
1: 我们北京书局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样书您也看了，我能保证您的是，如果我们的生意谈成，我出货的质量绝对不会低于这本样书，
0: 价钱方面嘛，好聊。
1: 好，你也是知道的啊。 李主任呢，是因为信任我，才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0: 是，
1: 我千万不能辜负了他的信任啊！所以呢，这件事还得我们大家共同举手表决才行。
0: 明白，明白。我们尊重领导的意见，但是我代表北京书局也说一句，我们非常希望能跟你们合作。
2: 明耀，你的信。
1: 谢谢润哲。
0: 对不起啊，佳欣。
1: 请，刘先生，
0: 哎，
1: 我还有事情，我得先走一步了。
0: 那书的事儿，
1: 下回再说。

0: 对，先生，您想当点什么？老板，您看这个能当多少钱？
1: 2块大洋。
2: 2块？您这估的也太低了吧！这个东西买的时候，都值5块大洋呢。先生，眼下就这个行情，您当还是不当？老板。 您看看，能不能再加一点？如果不是遇到救急的事情，我是万万不会当的。这个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1: 孙凯，老板。

0: 娘托人给你写这封信，是盼着你能救娘。前些天，娘在主家帮佣的时候，不慎打碎了一只花瓶，主家说要30块大洋，好说歹说，捡到20块。如果不赔，他们就要把娘抓进官府。娘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差10块大洋，盼儿尽快寄来。
1: 各位，还需要吃点啥喝点啥，尽管提啊。
2: 多谢，
3: 谢谢。
4: 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到我家来举办读书会。虽然我们书也读了，字也写了，但总觉得意犹未尽。要不，我们再玩点什么吧？
3: 对呀、啊、对呀、啊。
5: 梅玉破，风前蕊，冷菊犹开，霜后花。
3: 西湖今日清如许，一树梅花压水开。
6: 他日相思无。

0: 觅处，殷勤先赠领头梅。
1: 冰雪相看人更好，竹君没有最寒心。
2: 今天家里这么热闹啊。
3: 伯父好。
0: 伯父好。
1: 爹。
2: 哎，你们看上去个个都是秀才啊，那请问你们都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3: 他们都是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
2: 哦，勤工俭学啊，也好，只要你们好好读书才是正道，不要学其他学校的学生，整天在大街上给政府添乱就行。啊，你们继续。
3: 伯父再见。
0: 伯父再见。谢谢吴小姐。
3: 谢谢吴小姐。
0: 走吧。

0: 行了，这些是我点的。
1: 北兴书局，刘启涛。
0: 你还记得我？
1: 你来找我是想推销书籍吧？北大图书馆明文规定，图书采购要公开招标竞价。
2: 如果我们能合作，我保证我能做到更好。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冀居民来萧山调研，
1: 区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研讨会，
2: 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落户萧山，
1: 人工智能加换星启航暨推进两星融合发展大会举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姬军民来萧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童定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邵燕、于沈江陪同。
2: 瓜里镇作为人大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协同贯通试点，整合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季居民来萧山调研，
1: 区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研讨会，
2: 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落户萧山，
1: 人工智能加焕星启航暨推进两星融合发展大会举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居民来萧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童丁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邵燕与沈江陪同。
2: 瓜里镇作为人大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协同贯通试点，整合人大、纪检、检察基层阵地资源，构建1+6+1全域监督体系，打造一同督数智监督平台，形成基层多监督贯通协同的样板。季居民来到瓜里镇代表联络中心站，详细了解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突出系统集成、多维发力、闭环运行，强化人工智能赋能监督协同、信息共享、问题移送、整改问效全流程，打造人民群众家门口的联动监督节点。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拥有 AI 算法、精密硬件等全站核心技术，布局多系列智能机器人产品矩阵，深耕工业生产、

0: 日常辅助等多元应用场景。继居民详细了解企业全球布局、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及项目落地运营情况，倾听企业实际需求和困难。他勉励企业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推动创新成果在行产业化落地，并借力机器人小镇聚链成群优势，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不断跑出发展加速度。他叮嘱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季军民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论述，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深化监督协同、创新监督方式，提升监督质效。要围绕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等决策部署，紧扣民生热点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监督协同贯通机制，凝聚合力靶向发力，构建大监督格局。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督的智能分析和精准预警能力，促进防患于未然、感知于未知、决策于未明，推动监督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和社会治理效能。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研讨会，传达市委常委会会已经实习好、领悟好、践行好有关精神，开展交流研讨，进一步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九九为功的战略定力、系统全面的科学思维、一心为民的深厚情怀和务实担当的优良作风，为我们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全面系统、鲜活生动的正面典型案例。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深刻感悟八八战略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殷殷嘱托和关心厚爱，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扛起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政治责任，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萧山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争先示范，结合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在循迹溯源、深学细悟上争先示范，用心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工作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不断汲取其中的政治智慧和精神力量，找到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和指南针。要在自我检视、对标查摆上争先示范，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拉高标杆，查找差距，找准找实政绩观方面的具体问题，以高标准、严要求、真改实改见到实效。要在狠抓落实、实干实效上争先示范，聚焦四加一重要要求，紧扣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七个重大突破主要任务，一体推进全区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攻坚动力，确保“十五五”起步稳、起步好，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0: 会上，姜永柱、许昌、周胜华、倪世英、施科奇做交流，区直有关单位和各镇街平台主要负责人等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与玻璃环球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正式落户萧山。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市台办副主任于连科，玻璃环球集团执行董事、玻璃航太董事长洪硕宏出席活动并见签，副区长朱国军主持签约活动。
2: 玻璃环球集团于1982年在台湾创立，是全球碳纤维冰上曲棍球杆最大供应商，目前已形成涵盖体育、医疗、航空航天、汽车四大核心产业板块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在碳纤维材料研发与应用领域拥有深厚技术积淀和市场竞争力。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萧山作为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历来是台商投资兴业的热土。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的落地，既是企业精准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布局大陆市场的战略远见，也是萧山深入落实中央对台工作方针、深化两岸产业合作的生动实践，更是政企双方彼此成就、携手共赢的必然选择。萧山将以最优服务、最高效率、最实举措，全方位保障项目落地见效。在用地保障、项目审批、人才服务、金融支撑、产业配套等方面提供精准服务，着力搭建两岸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推动萧山先进制造业基础与玻璃碳纤维尖端技术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打造头部引领、链式集聚、协同发展的产业朋友圈，助力玻璃集团在萧山实现链式跃升。洪硕宏表示，此次与萧山区的战略合作是玻璃环球集团布局华东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在萧山打造集研发、生产、检测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碳纤维医疗器械及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基地，为萧山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注入新动能。同时，依托集团在潜水领域的专业优势，建设集专业潜水培训、水下运动休闲、海洋文化科普、水下影视拍摄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填补杭州乃至长三角高端潜水运动的空白，丰富区域文旅产业形态。本台记者报道。
0: 人工智能加焕星启航暨推进两新融合发展大会今天在西燕杭州研究院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伟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高新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区领导许昌、张晶等出席。高新波说，十四五这五年，西电航研院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理念，锚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兴研之路。站在十五五新起点，西电航研院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以赴打赢核心技术攻坚战、成果转化突围战、人才隐喻阵地战、生态赋能协同战，全面提升创新引领、转化策源、人才供给、生态赋能四大能力，打造全国一流的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姜永柱指出，近年来萧山始终坚持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全力打造以西电航研院为代表的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矩阵，用实干实际推动人工智能加落地生根，两新深度融合贯通。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萧山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一年。希望西电航研院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围绕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需求，发挥好省级智能汽车电子概念验证中心、萧山巨深智能创新中心等平台引领作用，有效提升对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萧山将一如既往倾力支持包括西电航研院在内的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让大家在萧山感受到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一流创新生态的现实温度。现场科学传播伙伴计划 2.0 人工智能加、萧山区潮科普品牌、西电杭州研究院人工智能加焕星启航计划 赋能产业。

0: 也高质量发展能力体系同时发布。现场还进行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算力公司合作、巨深智能企业合作等内容的签约。浙江省智能汽车电子概念验证中心、西电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长三角基地、低空测验验证创新平台三个平台揭牌。本台记者报道。民进杭州市萧山区14届一次会员大会昨天召开，会议对过去5年民进萧山区委会工作进行总结，对今后5年工作做了部署。今后5年，民进萧山区委会将发挥民进教育、文化、传媒等领域人才优势，充分调动全体会员的履职能动性，围绕中心大局见真言，紧听民生需求谋良策，以更高站位强化政治引领，筑牢同心根基，以更优结构推进组织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以更实举措提升履职质效，唱响有为声音，建立参政议政先锋队，注重引领和凝聚青年会员，积极参与调研与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以更大力度擦亮服务品牌，彰显民进温度，精准开展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服务，持续扩大民进社会影响力。会议选举产生了民进杭州市萧山区14届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上午，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开通。作为两地空空中转线路的地面延伸，这条新线路打通陆空物流衔接环节，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上午，一批境外入境加工产品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海关监管下顺利完成转关通关手续，随即转乘杭州至菏泽卡车航班前往菏泽牡丹机场。这也标志着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投入运行。今年4月，杭州、菏泽两地双向空空中转线路已顺利开通。此次开通的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是现有空空中转链路的重要地面延伸与补充。通过固定化、标准化的地面运输，打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菏泽牡丹机场之间的陆空衔接线路，进一步完善区域跨境物流网络布局。该线路立足外贸企业实际运输需求，有效优化跨境货物转运模式，缓解中小外贸企业物流运营压力。
3: 新线路杭州到菏泽进出口卡车航班可根据货量需求灵活加密，全程约9小时，和纯空运模式相比，可降低大概15%到20%的综合物流成本，大幅减轻中小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
2: 这条新线路全程采用一次申报、一个运单、全程通关监管模式，大幅简化跨境货物通关流转环节，提升货物中转运输效率。
4: 我们采用了一次申报、一个运单、全程通关监管模式，进口货物在入境口岸地转乘监管卡车，中转至目的地菏泽牡丹机场，办结海关手续后，即可实现接到即提。同样，出口的货物可以在菏泽机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就地完成报关、查验、放行等全流程手续，在杭州萧山机场中转时无需二次拆箱重复申报。
2: 接下来，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将持续加密拓展卡车航班网络，联动空空中转航线资源，构建陆空与空运互补互通的跨境物流格局，更好服务外贸企业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助残赋能、平等共融2026年萧山区帮扶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本次招聘会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共吸引39家用人单位踊跃参与，精心推出电商客服、生产操作工、助残养老服务、保洁后勤、综合行政等各类适配岗位，岗位总数超过200个，覆盖不同技能层级、不同身体条件的求职需求。部分岗位还专门针对特殊人群放宽了专业限制，提高了薪资待遇。
5: 来之前我也是有看过这次来参加招聘会的公司，然后一些岗位，然后目前我投了的主要是一些办公内勤的岗位以及文员的一些岗位，他们都是比较认可吧，然后是等后续的通知。
6: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带来了5个岗位，有餐馆、行政，包括航空也有很多的岗位啊。目前的话基本上也有收到大概7-8份的一个简历，后续那通过我们的一个面试包括沟通啊，如果说真的确实有意向能够一起跟公司合作的，那也会有一些培训去帮助员工能够更快的去上岗，基本上薪资的话至少应该也是能够达到4000以上。
0: 本次招聘面向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各类持

0: 正残疾人全面开放，全程提供免费求职指导、岗位对接服务。接下来，区残联将持续落实助残惠民政策，为残疾人打通就业渠道，实现自我价值，引导全社会树立平等包容的助残理念，营造扶残助残共建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文彦派出所联合区污水共治协会在湘湖开展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行动聚焦非法捕捞高发水域，采取乘船巡河的方式，对重点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一上午时间，累计收缴地笼、游丝网等非法网具数十个，清除的非法网具将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防止再次流入。据了解，相关部门将持续落实好常态化巡查机制，结合污水共治工作，加大对非法捕捞行为打击力度，携手守护湘湖的碧水清波。本台记者报道。
0: 落日静静地吻过文彦江岸，温暖而安静。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江畔落日美景。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

0: 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我们俩没有杀人，
1: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
2: 有人走火，能好好招供凶我。
1: 他们都是
3: 我，让他们让。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撇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二十个吧。
1: 五十。
2: 我自己一共才五十几块钱。啊，最多三十，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

我找财务直接扣。

姚彬彬，脚手！哎，签个字啊！

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

你是不是寻我来找过你吗？没有，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一定要劝他自首，别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阿姨，下来。
1: 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跟我走啊！
2: 你干嘛去？
0: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儿，我能等你。

0: 都给我擦板凳儿，放心吧，严喜，有点肥气，顾警官。
1: 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瑶新，六级厂厂长的儿子。他们两个人呢？啊，
0: 我送回殡仪馆了。
1: 回殡仪馆了？
0: 啊。
1: 回殡仪馆干什么？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1: 电话呢？给我用一下吧。
0: 啊，行，没问题。
1: 喂，我找张新阳。喂，谁啊？我周向东。
0: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永国可能在这儿。
1: 你别又给我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0: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1: 赶紧过来，赶紧的。
0: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啊，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2: 带我去哪儿啊，
3: 阿姨？你跟着我。

我先了。

0: 你答应我，保护明明，这别人是你了。
1: 阿姨，你别这样，明明这。

0: 是我的错，对不起，妈，对不起，妈。没用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妈，妈，你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
1: 别说了，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妈，这不是他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
0: 去自首，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明明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快点走，我跟你一起走。滚，妈。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迎枪。
1: 是，
2: 动吧。
3: 走走走，
0: 警犬到了没有？
4: 路上，
0: 来推一下。
4: 好。

0: 老仙儿，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怎么已经开始练上了呀？我是不是迟到了？我赶紧先把衣服换了啊。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红红，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行行，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行行，月儿。

0: 拉一下，拉一下，好，拉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对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脊足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